0: 豪气梁海，礼赞华章。
1: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0: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0: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0: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0: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 FM99.1 都市之声，
0: 国庆特别呈现，
1: 盛世国庆，
0: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2: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4: 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我们就永远活着。
5: 电影院的银幕上，红军团长田海清决意以死护卫主力突出重围，与师长楼云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告别。当田海清眼含热泪说出这句话，观影者不由得泪流满面。今年五四青年节，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院线上映。这是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出品人宁可亏本也要拍出来的电影。选择在这个日子上映，是为了给牺牲的年轻红军过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节。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困牛山，英雄的山。
6: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7: 我们这次西征是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湘西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
8: 在甘西一带拦截我们的就有贵军的两个主力团，现在至少贵军有三四个团跟在我们屁股后面，随时可以把我们扑倒，一口咬到我们的脖子。
9: 西渡吴江是唯一出路啊！
10: 板桥前线，一营一连负责警戒，二连三连后退五里，构筑第一道防御阵地；二营在朱家坝西南构筑第二道防御，三营向南在关口北构筑第三道防御。
9: 我带五十二团把敌军主力引到困牛山，你带部分人向南撤退。
8: 牺牲五十二团，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我们就永远活着。
11: 困牛山，撤！困牛山。

0: 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
1: 电影《浴血困牛山》的时长103分钟，电影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却以尊重历史的真诚叩问每一个人：山河无恙，英雄不朽，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1934年的十月，作为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行进至贵州石阡县境内，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红十八师师长娄云、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部分红军战士主动断后，把敌军诱至地势险峻的

0: 困牛山，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防线。红军战士依托悬崖峭壁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山头被炮火离遍，鲜血染红了山石，正像电影拍摄的那样。这时候丧心病狂的敌人逼迫老百姓做肉盾，把红军逼到悬崖边，令红军战士陷入两难绝境啊！开枪杀敌会误伤百姓，违背红军为人民而战的初心，放下武器将沦为俘虏，背弃革命信仰。那时候红军战士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在生死关头做出震撼天地的抉择。为了不伤害百姓，不做俘虏，他们选择集体跳崖。这一跃是对人民的赤诚守护，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壮举。在电影中有一位号兵的角色，而现实中确有其人，他是52团的司号员陈世荣。当年他一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缠住了，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被当地人收留，一直在石阡县生活。爷爷说啊，敌人久攻不下，就押着抓来的老百姓走在前面挡子弹，战友们怕伤到老百姓，只能一步步往后退，最后被逼到悬崖边上，大家把枪砸了，死也不当俘虏，死也不伤老百姓，跳下了悬崖。陈世荣的孙女陈向梅说，
1: 爷爷对我说，上困牛山的前一天，因为误食了桐油，所以双腿发软，他是竭尽全力才完成了团长的指令。
0: 在44岁的陈向梅的记忆里，逢年过节爷爷都会去困牛山祭拜战友。2000年重阳节，年过八旬的陈世荣走路已经非常困难了，仍然坚持去看看战友们。陈向梅说，爷爷喊我到坟前磕头，对我说，这是我的战友，也是你的爷爷，你不光是我的孙女，也是他们的孙女，我不在了，你要继续来给他们上香烧纸，永远不要忘记。第二年，陈世荣怀着对战友深深的思念，永远长眠在了困牛山脚下。
2: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将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3: 当兵就要当红军，配合工农杀敌人。
0: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头发花白的陈德昌每当轻声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这首曾流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他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从小陈德昌就时常听到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他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经常和战友们唱起的歌，有时候他也在思索父亲唱歌时候的心境，或许那些跳崖牺牲的战友们会在低沉的旋律中一个个都活过来吧。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往事啊。陈德昌的父亲就是陈世荣，原名何步荣，出生于1915年，籍贯湖南郴州市汝城县。9岁的时候父母双亡，12岁参加了游击队，从家乡出发到达了井冈山，在红六军团18师52团任司号员。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2师6团共计9700多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 陈世荣当时19岁。10月5号这一天，红六军团5个团进入到贵州省铜仁市的石阡县。10月7号，红军遭遇到桂敌甘溪战斗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几段，陷入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重围。部队分头突围转战，15号来到了龙塘朱家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被敌军先抵板桥设防，敌我近在咫尺。10月16号，困牛山战斗打响了，军团从朱家坝向南转移，准备二进甘溪出石阡。红18师师长娄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800多名红军战士断后，目的是拖住全部敌军和地方民团。困牛山山势南高北低啊，随处可见悬崖绝壁，像一头巨牛静静俯卧着。当年的石阡百姓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为了防止野兽侵袭，每年都烧山，山上杂草丛生，树木稀少。陈世荣生前向家人回忆，红军刚上困牛山就听到土匪打枪，发觉被埋伏了。红军和敌人血战，市长娄云率领200多人冲出重围，但由于头一天部队误食了桐油，许多战士拉肚子了，加上老百姓被敌人裹挟走在前面，不便展开战斗。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部分红军一步步被逼到了湖井沟悬崖边上。陈德昌说，当时他们连长就喊，把枪甩下河去，一起跳崖，我们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父亲说，跳崖的时间在下午，他知道崖很深，但他怕伤到老百姓，没有狠狠地打，他也不愿做俘虏，宁可跳崖。陈世荣个子小，又拉肚子，浑身没劲儿，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给缠住了。等敌人散去，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抓着藤从湖井沟爬了出来，把身上的号和马灯藏了起来，沿着黑滩河往出走。一起爬出来的还有两个幸存的红军战士，他们到了川洞这个地方就分手了。陈世荣从川洞打石场走到水井坳以后，被土匪抓住了，要杀了他。一个路过的地主就说，他还是个娃娃，杀他搞哪样啊，杀了是滩血。就这样他被救了下来了。后来陈世荣被当地人陈国善收养了。我爷爷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啊，我父亲头上的蛋上都生了蛆了。后来我父亲改了陈姓，定居在马槽西村，在这成了家，一直给我爷爷啊养老送终。对于电影《浴血困牛山》的上映，陈德昌说，
4: 我认为这不仅是看一段历史，而是在看我们扶贫的内幕，尤其是看到这些年轻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依然跳下悬崖，让我不禁潸然泪下。作为红军后代，我终于明白，血脉里流淌的不仅是基因，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与担当。我们定当用一生去守护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太平盛世。
5: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当年的困牛山村属于石阡县和思南县的

0: 交界地带，两县对这段悲壮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因此一直尘封着。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打捞红军战士的遗骨，但是很少被外界知晓。2001年，38岁的杨佑柱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啊，他接触到困牛山战斗的相关资料。他问身边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儿啊？”没有人能说清楚。杨佑柱曾在乡镇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说龙塘镇有困牛山这么个地方。我呀，在龙塘镇找到了困牛山村，一去呀，就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还有其他的目击者，他们呢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杨佑柱说，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杨佑柱走访了困牛山村以及周边10多个村庄的100多名亲历者、亲历者后代和幸存红军的后代。其中目击当年红军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经80、90岁的高龄了，而能确认身份的幸存红军已经全都离世了。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杨佑柱多次专程到贵阳，恳请一些老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他们听说了以后啊，都很感动，想到实地祭拜，但那时候从贵阳到石阡坐车要2天，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我就在石阡做实地调查，他们帮忙丰富完善资料，有的专家呀，甚至到北京去军事博物馆抄录资料。200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杨佑柱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块钱，自费出版了心血铸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要是有人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供世人铭记，那该多好啊。杨佑柱的心中始终有一份放不下的心愿。2026年，浴血困牛山电影正式上映了。20余载，历史尘埃终拂去，从青丝到白发的杨佑柱说，我也圆梦了。
1: 困牛山走上荧屏哈，是我一直的梦想，今天算是梦想成真。电影《浴血困牛山》讲述了困牛山战斗中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的悲壮故事。困牛山战斗呢，粉碎了敌人围歼企图，红六军团18师52团800多人胜利断后，红六军团主力胜利突围，实现无皇回师，完成了长征先前探路的任务，为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战役力量。在困牛山上战斗到最后的红军战士啊，临死不误伤被敌军胁迫走在前面的老百姓，临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为革命、为人民英勇牺牲。
0: 如果说杨佑柱是困牛山英雄故事的挖掘者，那么电影《浴血困牛山》的总出品人、总制片人张叔平就是这段历史的光影摆渡人。出身军人家庭的他，2021年底偶然看到困牛山红军壮举的新闻报道，当即就被深深震撼了。2022年初，他只身前往石阡县，看到困牛山上的纪念碑和众多无名烈士墓，听着当地百姓代代相传的红军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英雄故事，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啊。他说，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啊，我要把它拍成电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未涉足影视行业的他，决定自费投资拍摄一部关于困牛山红军壮举的影片。他邀请军事专家全程指导。

0: 严格依据杨佑柱的调研资料与红军史料创作剧本，耗时三年打磨细节，大到战斗场景、行军路线，小到战士服饰、饮食细节，都力求贴合史实。作为影视圈新人，张叔平顶着资金压力、自然环境阻碍和拍摄的危险，许多人被他的执着打动了，也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帮助。演员拍摄战场戏受伤了，石牵县给剧组设立了绿色通道，全力救治。剧组缺少物资，当地百姓自发地送来了热饭热菜等等等等。电影正式上映前，有人建议用有噱头的电影名来吸引观众，被张叔平拒绝了。他说，我宁可亏本，也要力争真实还原历史，让英雄在银幕上永生。浴血困牛山不是商业片，纵然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每一帧画面都充满诚意和对先烈的敬意。今年五四青年节，浴血困牛山正式全国公映，选择这一天是张叔平的深情致敬。当年跳崖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与当代青年年纪相仿啊，他希望用这段跨越92年的光影对话，把长征的精神注入当代青年的血脉。
1: 当时困牛山小红军牺牲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那很多人是没有留下名字的，那么我们如何去纪念他们呢？当年他们牺牲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胜利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知道中国还有青年节，跨越90年，让他们过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节，因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是很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想五四青年节上映呢，也是我向我全社会的一种表白，这些英雄们他们还活着，他们的精神永远年轻。我们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这句台词其实也是一个呐喊，呐喊我们全社会，来关注英雄的故事，关注我们的红色历史，让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能激励我们。
0: 如今，困牛山曾经荒凉的山上松柏长青，曾经闭塞的山村因红色文旅发展焕然一新。那段尘封的英雄故事被搬上课堂，融入宣讲，成为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精神养分。退休后的杨佑柱仍在坚守，继续完善史料，传承红色故事。张叔平仍在奔走，带着影片开展长征沿线展映，让更多人铭记这段历史。只要有人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这吃。

0: 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

0: 是的。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八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啊，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你想法挺多、啊。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我跟你讲哈、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这太好了。哎，
0: 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
1: 啊，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
0: 、啊、
1: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的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1: 那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1: 太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 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咋？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
2: 避风避浪的条件会直接决定了它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而旅顺口真的。

0: 是完美的集齐了所有的优势啊。
1: 首先它这个避风避浪四季不动，那渤海湾很多沿岸的海域冬季都会结冰，船只无法正常的停靠通行，但是旅顺口港区依托的是山体环抱遮挡，加上深水的优势，寒冬不动，风浪极小，无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平稳停靠船只，是北方极其难得的终年不动良港。在靠海路通行、靠水路设防的古代，这个地方是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0: 其次还有一点，就是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旅顺口周边群山连绵啊，高低错落的山体天然的就是形成了层层的防线。那古人呢，依托山势来修建炮台、堡垒、营盘，山为屏障，海为天险，山海一体，是攻守兼备。所以我们站在历史的视角上来看呢，守住了旅顺口就等于守住了辽东半岛，守住了渤海的咽喉，也就护住了京津的门户啊。
1: 正是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海天赋，从明清开始，朝廷就格外的重视旅顺口的海防建设。很多人以为旅顺的历史风云是从近代才开始，其实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重点海防要塞。朝廷在这里驻军设防、建营盘、修口岸，搭建起完整的北方海防体系。可以说旅顺口从千百年前开始就不是普通的滨海村落，而是自带家国格局的海防重地。
0: 那在漫长的古代岁月当中呢，旅顺口是默默地镇守着渤海湾啊，安稳守护一方海域的安宁。而真正让这座海港卷入到了时代洪流，彻底地载入史册当中呢，其实是明清晚清时期的海防升级与港口扩建。晚清时候啊，国力衰退，海防空虚，所以导致了海上危机四起。那么为了巩固北方的海防呢，朝廷就开始大力的筹建了我们经常在历史课本上能听到叫做北洋水师啊。而旅顺口呢，就是被选定为了北洋水师的核心军港、重要基地。
1: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北洋水师是晚清最核心、最精锐的海上军事力量。当时朝廷倾尽国力购置军舰、训练水师、修建军港，在北方众多沿海口岸当中，最终选定旅顺口、威海卫两大核心军港，一南一北互为犄角，镇守渤海海域。而旅顺口凭借绝佳的地理优势，成为北洋水师维修、驻泊、补给、操练的核心大本营。
0: 那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旅顺口彻底告别了古代简易海防的格局，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现代化的城建还有军事建设。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大连最早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最早的西式工业、最早的现代基础设施，其实全都是始于旅顺的，要早于这个中山广场，早于青泥洼，早于市区所有的现代化建设。所以其实旅顺是大连近代化的第一站啊。
1: 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化的港口设施，船坞、修理厂、电报局、军械局、营房、马路，全部都是晚清为建设北洋水师、完善旅顺军港而修建的。当年的旅顺是整个北方最先进、最完善、最核心的军事海港，汇集全国最优的海防资源、最先进的海上装备、最精锐的水师力量，一时风光无二啊，成为了举世瞩目的海防重镇。
0: 那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通俗的延展一下，可能很多的听众分不清的是咱们大连比方说主城区呀、以及历史这个旅顺的历史的先后顺序啊。那在100多年前呢，当时是没有大连市区的概念的，现在的什么中山区啊、西岗区啊、沙河口区啊，那当年都是荒地啊、渔村、滩涂，人烟稀少，毫无城建的规模。而当时的旅顺呢，早就已经是一个设施完善、驻军庞大、战略核心的一个滨海的重镇，所以说是先有旅顺百年重镇，后有大连都市繁华。这可能是很多人不太知道的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1: 然后后来随着北洋水师的入驻，港口全面建成，旅顺口迅速成为远东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军港。当时的外国考察者、军事家、航海家都对旅顺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赞说这个地方是东亚第一良港。依山临海的天然优势搭配人工修建的完善设施，让这座海港成为了无可替代的海上要塞。
0: 可也正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它太过于核心了，它太过稀缺了，也注定了它风云跌宕的近代命运。

0: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一座城市也是如此，拥有了顶级战略价值的旅顺口呢，在晚清国力羸弱的时代呢，必然会成为了列强觊觎争夺博弈的焦点。繁华和荣光的背后呢，风雨与磨难也是悄然来袭，而这座平静的海港一步一步地被卷入到了近代战争的浪潮之中。
1: 嗯，我们回望历史就能发现，大连近代所有的荣辱更迭、城市变迁，几乎全部都围绕着旅顺口展开。甲午风云、日俄战争、港口易主、城市更迭，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以旅顺为核心爆发、延伸、落幕。所以呢，一直有这样一句精准的评价，叫一座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0: 是，很多游客来到旅顺呢，大家可能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走走逛逛停停走马观花吧，那种的看炮台啊，看军港啊，看博物馆啊，看完确实会感慨一声，哎呀，沧桑沉重。但是呢，真正读懂地理、读懂根基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明白，旅顺的这份厚重呢，它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它独一无二的山海格局、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百折不挠的城市命运共同沉淀出来的。
1: 嗯，我们放眼全国，也很少有这样一座小城能像旅顺这样，集绝美的山海风光、顶级的战略价值、厚重的近代历史、完整的人文脉络于一身。就是它既有滨海城市的温柔海风、青山碧海，又有海防重镇的铮铮铁骨、家国情怀，温柔与刚烈、静谧与壮阔、烟火与沧桑，在这片土地上完美的交融。
0: 是的，历经了百年的风雨啊，硝烟散尽，战火平息，如今的旅顺口呢，早就已经告别了刀枪剑影、战火纷争了啊。昔日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塞呢，如今也是一片安静祥和、风光旖旎的滨海城区。炮台呢，依旧矗立在山海之间，老建筑呢，静静地矗立在了街巷之中，百年军港依旧是碧波荡漾，船只安然停靠。
1: 行走在今天的旅顺街头，空气是安静的，节奏也是舒缓的，山海澄澈啊！很多人会感慨说，哎呀，旅顺是那样的，就是安逸温柔。但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啊，就是百余年前这个地方波涛汹涌、风云激荡的样子。但是现在能看到的每一座炮台、每一处港湾、每一条老街、每一棵古树，都见证过山河动荡、岁月沉浮。山海不变，城池新生，岁月抚平伤痕，历史沉淀精神。
0: 所以对于大连咱们这座城市而言，旅顺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城市根脉与精神坐标。东关街是给了大连的烟火底色，让这座城市可能是更加有温度、有生活、有根基，而旅顺口呢，是给了大连风骨底色，让咱们这座城市啊有格局、有厚重、有家国记忆。读懂东关街，我们读懂的是大连的烟火人间，而读懂了旅顺口，我们才读懂了大连的山河气度。
1: 嗯，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将会有几期节目啊，一步步的解锁旅顺完整的近代风云。我们会读懂这些战火炮台背后的悲壮过往，我们会走进日俄岁月，读懂城市更迭的荣辱变迁，我们会走进太阳沟老街，读懂百年建筑的岁月故事，也会走进今日的旅顺，读懂这座古城的新生与坚守。
0: 所以你看，就是从天然的良港到后期海防重镇，那又从风云战场到诗意的新城，旅顺口的故事和变化呢，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深深回望的。百年山海不语，岁月自有回响，所以每一寸土地都是藏着一座城市最深刻的过往。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每处坐标都藏着城市故事，踏遍滨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的坐标来到了旅顺口。
1: 哎，我们认识旅顺口的得天独厚的山海地形，三面环山，港湾内凹，冬季不冻。那么这样的地理条件，也让它天然成为了渤海湾的咽喉要道。
0: 不过，再好的山水呢，只是自然条件啊，真正让旅顺口从一处海防要塞升级成为了近代举国瞩目的海上大本营，其实是晚清北洋水师的大规模的建设。很多人其实都在课本啊，或者是在很多的历史讲解上听过北洋水师，听过旅顺金港啊，不少的概念，但是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遇到专有名词，我们也都给它掰开来讲通俗了，带大家看懂、读懂、听懂什么是当年旅顺当年到底是建了什么，为什么要叫做远东第一军港，又为何盛极一时，最后悲壮落幕呢？
1: 首先呢，我们先分清几个容易混淆的词啊，就是渔港、商港，还有就是军港。
0: 哎，有人说这不全是港吗？这些该怎么去区分呢？
1: 渔港，老百姓很容易理解，对吧？我们打鱼停靠这个渔船的地方。商港呢，就是用来装卸货物、商船往来做生意嘛。而军港就是海军的军事大本营，就它不单单是停船码头。比方打个比方，如果军舰相当于海上的大型货车，那么这个军港就是集停车场、维修厂、加油站、仓库、营房、防御工事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基地，叫这个军事基地吧。
0: 多功能，
1: 军舰不能一直在海上飘着，它得停靠避风、检修故障，补充弹药、粮食，那么士兵也要上岸休整训练。没有合格的军港，你再厉害的军舰也发挥不出完整的战斗力。
0: 那到了晚清呢，朝廷也是渐渐地意识到了，说过去呢只守陆地城墙已经抵挡不住从大海过来的坚船利炮了，那想要保卫京城、保卫渤海，就必须建设属于自己的新式海军。北洋水师呢也就此应运而生啊。这里解释一下，北洋水师就是晚清末年规模最大、经费投入最多的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相当于是当时国家的主力海上的作战部队了。那要建海军，我们要知道，不光是说你直接去买军舰就可以了，你得先找地方建军港啊。
1: 那当时的官员也是嘛，跑遍了北方的海岸线，反复的比对，最终选了两处关键的地点，就是旅顺和威海卫。两个港口一北一南，相互配合，军事上叫互为犄角哈。通俗的说呢，就是两个据点互相照应，一个有事儿，另一个可以牵制支援，共同把守住渤海的出入口。而这两者的分工并不一样，渤海卫更偏向向前线作战的港口，那么旅顺定位呢，就是总后方的基地，承担的是军舰大修啊、物资储备呀、官兵驻扎训练呀，就相当于北洋水师的大后方、大本营。
0: 那确定了选址之后呢，朝廷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白银啊，调集工匠，引进新方的工程技术，在旅顺海湾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修建。很多人不知道啊，今天我们熟悉的大连市区呢，那个年代还是滩涂渔村，几乎是没有像样的建筑的。大连地区最早的近代厂房、机械加工、电报通信、新式马路，全都是诞生在了旅顺。
1: 那整个军港工程里面最重要、名气最大的就是旅顺大坞。很多游客到旅顺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坞啊，就船坞的坞嘛，一个土字旁啊，一个坞，就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陌生啊，这个船坞就可以理解是军舰的大型维修车间，
0: 4S店，
1: 军舰专属 4S 大修厂吧。啊，这个军舰呢，长期它泡在海水里，船底可能就会长一些，比方说海蛎啊、海藻啊，船底可能也会有一些磕碰的这个损伤。小毛病海上简单处理就可以了，但是大修啊，清理船底就需要把军舰所在区域的海水全都给抽干了。就是它完全得露出来，然后才能在船体的下方施工。这个可以封闭、可以抽干海水的巨大的叫石砌的一个水池，就是干船坞，就是旅顺大坞。
0: 是的啊，你说其实现在建一个这个干船坞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那你放在100多年前能建成一个大型的干船坞，那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一个国家很高的工程水平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的，旅顺大坞呢是当时全中国第一座大型的近代干船坞。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这些亚洲数一数二的主力的 这个铁甲战舰都要定期去回到当时的。

0: 这个旅顺大雾去做保养，去做维修。所以其实可以换句话说，没有这座船坞，那主力战舰坏了就没有地方修啊。
1: 对，你咋修啊？
0: 你战斗力就相当于是没有了，
1: 嗯，
0: 一次性的了，相当于是东西。而让人感慨的呢，就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座大坞主体结构依然是十分坚固的，留存到了我们今天。
1: 那围绕这个大坞呢，一整套的配套设施就陆续建成了。我们一个人看啊，第一个得有军械局和弹药库，
0: 嗯，
1: 简单讲，海军的兵工厂，然后加上军火的仓库、炮弹、火药，还有什么枪炮配件都在这个地方生产存放。你打仗消耗的弹药从这个地方调拨给军舰，保障舰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水师营房、演武厅，还有水师学堂啊。上万官兵呢是要在这里生活的呀，所以说呢，你修建成片的居住营房那是必须的。演武厅呢是集合了操练议事的这样一个场所，而水师学堂呢是专门招收学员去来学习航海啊、驾驶啊、枪炮的操作的，培养海军人才的。课程当时是参考了西方海军标准，也是咱们国内最早一批新式海军学校。
1: 第三个呢就是灯塔、堤坝还有锚地。这里边解释一下这个锚地哈，不需要军舰全部的挤进到港口的内部，在港湾外围水深合适、风浪小的海域，军舰抛下船锚就可以临时的停泊了。这一片专门供军舰驻泊的海域就是锚地。旅顺的锚地条件优越，它能够同时容纳几十艘大型的军舰停靠，你再搭配上灯塔指引航向、防波堤抵挡住风浪，整套海上停泊体系十分的完备。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啊，比方说电报局，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对吧，你电报就是最快的远距离通讯手段。旅顺呢是可以直接和天津、京城互通消息的，同时啊还修建了新式的马路、排水系统、粮仓、医护场所，在绝大数当时的中国城市还停留在了古代土路院落的时候呢，旅顺就已经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近代化军港新城。
1: 嗯，
0: 也正因为如此呢，来过这里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是给出了评价，称旅顺口为远东第一良港。
1: 那鼎盛时期的旅顺景象非常的震撼啊，港湾之内巨型的军舰这个桅杆林立、旗帜飘扬，码头之上官兵列队操练，船坞厂房机器日夜轰鸣，街巷之中呢商贩云集，为驻军提供生活服务。那个阶段也是北洋水师声势最显赫的岁月，很多史料记载说这个是近代大林土地上国人自主建设海防一段满怀自强希望的时光。
0: 但是啊，繁华的背后，咱说危机也在悄悄的滋生。一支海军呢，不只是建好码头、造好船坞就能够万事大吉了。军舰火炮技术的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需要持续的投入经费来维护升级。后期的这个朝廷的海防经费呢，是在不断的缩减。那新的火炮、弹药是得不到补充的，原有的装备慢慢老化。简单比喻的就像是咱们买了一个车回来对吧，你不再去花钱保养更新了，你慢慢的你就会跟不上时代啊。
1: 对，与此同时呢，训练和管理也慢慢松懈了，早期严格刻苦的操练后来就疏于形式了，昂贵的船坞军械设施你维修保养跟不上，
0: 嗯，
1: 然后战备的警惕性慢慢的降低了，不少官员又沉浸在北洋水师什么我们实力第一就固有的认知里边，对外部局势的变化缺少足够的危机感。攻势再坚固，设备再先进，你如果比方说思想上放松了备战，危险就会悄悄地靠近了。
0: 而且这里要跟大家来理清一个误区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旅顺修了炮台船坞那就是牢不可破啊，其实呢，军事要塞从来都不是绝对安全的这个保险箱，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防守能力，但是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你最终的你这个成败结果如何，你是要不断的去看你的经费补给啊、指挥调度啊，以及将士的斗志，它是方方面面共同支撑起来的。
1: 嗯，后来甲午战争爆发了，海上大东沟海战打响了，这里顺带着解释一下，就这个制海权啊，就是哪一方的海军更强，你就控制这片海洋。那军舰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去了。大东沟一战之后，北洋水师损失惨重，海上主权就丢失了，舰队撤回港口，很难主动的出海作战了。 危险就落到了辽东的陆地上，旅顺就直接暴露在了战争威胁之下。
0: 是的，战火呢也是逐步的向辽东蔓延哈。原本呢用来守护港湾的旅顺军港呢，从建设梦想之地变成了战火笼罩的前线。

0: 那这一座耗费了举国心血打造的大本营也即将迎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可能很多听众会疑惑啊，说炮台层层环绕，船坞弹药库一应俱全，那为什么你最终还是会走向陷落呢？其实这里我们是要客观看待的，不只是武器装备的差距，指挥混乱，人心动摇，外援断绝，它多重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实是一种必然了。
1: 当战争真正降临，旅顺这个远东第一军港没有完成守护海疆的使命，船坞啊、厂房啊、弹药库、营房，大量的设施遭到了战火的损毁。北洋水师营十余年后，在这个后方基地也崩塌，那么曾经机器轰鸣、巨舰云集的港湾变成硝烟弥散的战场。
0: 回望这段历史呢，我们不只是记住了战败的结局，我们更要读懂的是它背后的两层含义。一方面呢，这是近代中国人努力追赶世界、建设自己海军的一种尝试。旅顺军港呢，是承载了那一代人自强御海的这样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就是国防不是一次性工程，不是说把炮台船坞修建完毕呢就能一劳永逸的，是需要长久的投入、清醒的判断，时刻要保持居安思危的。
1: 今天我们来到旅顺，我们还是可以亲眼见到当年的大坞主体，石头墙体历经百年的海水侵蚀依然是结实的。你站在岸边，海面平静，船只缓缓的驶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炮声隆隆。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要给大家省钱了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东西。说起桃酥啊，这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1: 对，特别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
0: 对，那么今天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1: 哎呦，我一听这个无糖配方啊，像糖尿病人呀、减肥人群呀，那肯定就能吃了。
0: 哎，你再一听羊奶呀、猴头菇啊、山药啊、沙棘做的，那这款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呢，咱这个不添加蔗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正在减肥的朋友，那你就放心逮吧。我跟你讲，
1: 对，
0: 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健康有营养。
1: 没错。
0: 咱这款桃酥用的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对，
0: 营养更加的均衡。
1: 是啊、咱先要说哈，是这个羊奶，羊奶的营养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它是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钙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接下来是猴头菇，
1: 嗯，
0: 那这可是家喻户晓的养胃珍品了，
1: 是啊，
0: 营养价值极高。
1: 咱们再来说一下山药哈，山药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脾胃消化的。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沙棘，它的营养啊非常的全面，它是饱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天然活性营养，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养分。
0: 当然除了这四大核心食材之外呢，在这款桃酥的配料表当中，你还会发现还有优质的小麦粉呢，农家散养的鸡蛋呢，
1: 是啊，
0: 而且咱这款桃酥使用的还是健康的植物油。
1: 咱就这么说哈，咱这个原料呢，其实它每一样都是精品，就是在保证口感的同时，让这个桃酥呢变得更加有营养，更加健康。
0: 没错。好了，赶紧再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盒净重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1: 对，
0: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小袋包装，市场价58一盒。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买五盒再送五盒，十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1: 299块钱，
0: 很便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我们啊不满意啊。
1: 那我们多挑剔啊！
0: 啊，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1: 多有力度。
0: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1: 199。
0: 但是你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1: 真的是太便宜。

0: 便宜了哈，咱今天呢就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加送两盒，一共是12盒，足足呢是12斤重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1: 原价600-7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真的太划算了，10来块钱一斤桃酥，你买啥呀？
1: 普通桃酥都没这么便宜吧，对
0: 不
1: 对？不，咱刚才说了，桃酥是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必须。

0: 88110，
1: 88110。
2: Saber cantar, pasarlo bien, ir por las calles y querer volar。
0: 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
1: 嗯。
0: 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0: 哎，对了，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0: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 对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便宜多了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唱歌咿咿呀呀。有时风风闪闪，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0: 哎呀，到季节了，菲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4: 必须准备啊！
0: 嗯，
4: 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啊，对不对？
4: 嗯，
0: 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
4: 啊。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4: 嗯，
0: 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4: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0: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4: 没错，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4: 我能作证
0: 对吧、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城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4: 太好了，正好这个时候啊，
0: 对，需要是不是啊？
4: 嗯，
0: 我跟菲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4: 嗯，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
0: 嗯，
4: 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0: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保留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
4: 嗯，
0: 菲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4: 好的，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4: 4640元。
0: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啊，比不比外面便宜？
4: 哇塞！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
4: 哦，
0: 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4: 我这个实惠 啊，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0: 对呀、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4: 啊，太狠了
0: 啊！
4: 哎呦，我还有个想法。
0: 你有啥想法？
4: 那个。既然都优惠了，不能跟厂家商量一下、再送2斤不行吗？
0: 送多少？
4: 不是，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0: 对，
4: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0: 对，
4: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0: 哎，菲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给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

0: 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我还有点余裕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啊、再说上成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我们这一斤两斤海参吗？
0: 我觉得你说
1: 对，就凭 你俩那关系。
0: 哎，飞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给人家说好了送两斤，你要再多送两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1: 关系在这儿了，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两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1: 是不是、
0: 啊？而且我觉得上成堂这程总。
1: 啊、
0: 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1: 程姐，程姐，哎，就不差两斤，
0: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了。但是程姐哈，飞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两期广告，行不行？
1: 哎呦，太好了，
0: 哎，不磨叽了，
1: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0: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块钱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
1: 啊，
0: 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1: 哎，太合适了。
0: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诉我来、嗯，对不对、嗯？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飞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1: 太多了，
0: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1: 嗯，品牌。
0: 对，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自制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
1: 嗯，
0: 上成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1: 嗯，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销售的。
0: 哎呦啊！
1: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0: 对，
1: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
0: 嗯，
1: 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0: 哎，上成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兴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
1: 嗯，
0: 退10万步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你怕啥呀，对不
1: 对,
0: 对, 对，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
1: 嗯嗯、
0: 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飞姐
1: 太给力了、
0: 啊、
1: 跟你说
0: 啊，
1: 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0: 啊
1: 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0: 对，
1: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哎、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嗯、
1: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
0: 嗯，
1: 每天来一根
0: 啊
1: 缓化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0: 飞姐有个事儿，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1: 你这个人，
0: 今天呢，前十个打进电话的，咱除了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10袋调味汁儿。
1: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0: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啊、
0: 没完、
1: 啊，
0: 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这么多赠品、啊、
0: 哎，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2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10斤1980、
1: 嗯、
0: 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飞姐？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花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1: 我捋一下
0: 啊，
1: 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
0: 哎，
1: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0: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
1: 嗯、
0: 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1: 这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跟上成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
1: 啊、
0: 什么时候想吃

0: 再给你送，
1: 嗯，
0: 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1: 够。
0: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1: 给力。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碗，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7: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6: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7: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6: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7: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6: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7: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忽展画卷，
6: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7: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6: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7: 国庆特别呈现，
6: 盛世国庆，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0: 我爱我的祖国，
1: 就能求得神明的庇护。但是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么强大的殷商啊，一朝崩塌。于是他们开始反思，你看，就算是不断的祭祀，如果君王是暴虐无德的，上天依然收回了天命啊。这天命是绑定在人的德行之上。同样，这一篇也不过是八句颂歌，他把周王朝最重要的治国理念写进了宗庙的乐章当中，这也是影响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人的政治观念。讲完了祭祀先祖的篇章，我们再来看两篇非常特殊的周颂。这两篇呢，就不再去祭拜逝去的先王了，是写给谁的呢？写给土地和庄稼，这也就是农事颂歌，分别是宰山和梁祀。周代以农为本，我们之前讲过了，后稷呢就是农耕始祖，所以宗庙祭祀除了敬祖先之外，他们还要报答的是农神、土地之神。宰山是春天春耕吉田里的乐歌，祈求的是庄稼丰收，而梁祀呢是秋天丰收之后酬谢神明的乐章。我们来看宰山的节选。宰山宰栅，其耕泽泽，千偶其云，足席足枕，后主后伯，后亚后履，后墙后寺，有坦其业，思昧其父，有依其土。我们还是要来还原这场吉田里的故事。在西周呢，每年的春天，周天子都要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他亲自耕田，就叫做吉田里。天子带头下地，翻开新一年第一片崭新的土地，他要以此来告诉天下的百姓，农业是立国之本。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就要唱这首宰山。诗中开篇描绘的就是宏大的农耕场面，他们铲除杂草，翻开土地，成千上万的农夫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田间劳作。天子、公卿、贵族、普通的农夫全部都在田野之间，妇女们送来了田间的饭食，农夫继续埋头耕耘。这个时候的田野充满一片生机勃勃。你看，很多人都说了，说这个庙堂颂歌嘛，大部分只会写神明和君王，但是宰山他就把田间劳作的画面写进了王室最高级的祭祀乐章。因为周人心里清楚啊，王朝之所以能够存续，天命能够守住，除了刚才说过的先王德行之外，更离不开的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也离不开百姓们一年又一年的辛勤耕耘。等到秋天丰收，粮食满仓，接下来就要奏响梁祀，感谢土地神明这一年的馈赠，献上丰收的祭品，祈求来年依旧风调雨顺。那除了祭祖祭农，周颂呢还有一组赫赫有名的乐章，叫做大武乐章。这个呢是歌颂的周武王伐纣功绩的史诗乐章。武、桓、赖一共有三篇，他们都属于大武的组成部分。上古时代祭祀不只是唱歌，它还有大型的乐舞。那这个大武呢，就是纪念武王灭商编排的大型歌舞，也就是说一边跳舞一边吟唱颂诗，其中周颂武是核心篇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迂皇武王，吴敬为烈，允文文王，克开绝后，四五受之，圣因恶流，其定耳功。这首诗背后就是武王一生最大的功业了。文王铺垫的是德行，武王承接了这份基业，他率领

0: 诸侯在牧野一战击败了商纣王，终结了殷商数百年的统治。开篇就是赞叹辉煌伟大的周武王，他的功业盛大到无人可比，正是文德深厚的周文王为后代开创了这份基业，武王继承之后战胜殷商，制止了世间的杀戮，终于平定天下，成就大功，就是这一段的意思。那么在宗庙当中呢，跳大武之舞，吟唱着这首舞，就是在告诉宗族后人，周朝的天下是先祖用德行打底，以正义之战换来的。战争不是为了掠夺，而是终止暴虐，安定万民。三十一篇周颂就是这样覆盖了周人的全部精神世界，敬天命，守德行，重农耕，济功业。它并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质朴庄重，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西周王朝写在宗庙当中的立国宣言。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平仄里读懂中国的山河和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

讲完了王室专属的周颂，接下来我们走进鲁颂。这里呢，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颂这是周天子王室才能使用的乐歌，那鲁国它是诸侯国呀，为什么鲁国可以有四篇颂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故事。鲁国的开国国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周公辅佐成王安定天下，立下了盖世大功。周成王感念周公的恩德，特地给了鲁国一项独一无二的特权，那就是允许鲁国使用天子规格的礼乐，可以创作属于本国的颂诗，用于宗庙祭祀。整个天下众多诸侯国当中就这么一份特权，所以呢，鲁颂一共有四篇。这四篇呢，分别叫做鞠、有弼、泮水和毕公，全部都诞生在春秋中期，用来歌颂鲁国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鲁僖公。历经数百年的时光，鲁国国力日渐盛，鲁僖公继位之后，安抚百姓，休养生息，整顿军备，振兴礼祖的鲁颂都不一样。商颂通篇承载着殷商部族的起源神话、开国功业、帝王德行和王朝威仪，字字皆是殷商先民的族群记忆和王朝信仰。这批诗作成文年代争议颇多，学界的主流认定认为它是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乐歌，部分的篇章经过了春秋宋人整理润色，最终收录到了《诗经》当中，成为了窥探殷商千年历史最珍贵的文学史料。关于殷商部族起源的故事，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叫玄鸟生商。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殷商部族起源久远，他们的始祖为谢，它诞生自上古的神话色彩当中，也是商颂最核心歌颂的源头所在。根据史料和诗文的记载，帝库之妃简狄，春日临水沐浴，见玄鸟坠卵，取而吞之，遂受孕生谢。这就是玄鸟生商的神话，这并不是单纯的上古传说，而是殷商部族图腾信仰的缩影。殷商先民以玄鸟，其实也就是燕子，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将始祖

诞生归于天命，这就确定了商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正统起源，这也就是玄鸟这一篇章的创作根基。谢长大之后贤德爱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开启了商部族数百年的积淀发展，为成汤灭夏建商奠定了根基。商代是上古神权和王权合一的王朝，他们极度重视祭祀礼乐，这也就是商宋诞生的核心背景了。殷商王室敬天敬祖，崇信鬼神，凡宗庙祭祀、朝会大典、战功告捷、岁时祈福都会演奏专属的乐歌。商宋五篇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分工清晰，精准地对应着商代不同的祭祀场景。比如说其中的纳与列祖，这就是宗庙祀时祭祀时的乐歌，用于祭祀历代的商王先祖，侧重礼乐盛典的描绘和对先祖功德的缅怀。而玄鸟长发，它追溯的是部族的起源和开国伟业，歌颂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的不朽功绩。殷武，这个是商代晚期的颂歌，专门纪念的是商高宗武丁的中兴霸业，彰显的是殷商王朝的强盛国力。那是商颂的首篇，这是殷商祭祀大典的开场乐歌，全诗铺陈的都是祭祀礼乐的盛大场面。开篇伊与纳语至我陶谷，这是感叹起笔，描绘的是祭祀大典鼓乐齐鸣的壮阔景象。陶谷管乐钟磬次第奏响，礼乐铿锵庄重。诗中还说奏鼓简简看我列祖，写的是乐声合唱，肃穆恭敬，以此来告慰历代的先祖英灵。整首诗没有复杂的叙事，全部都是在渲染祭祀的那种虔诚和盛典的庄严。那接下来呢，列祖承接的就是纳的这个祭祀主题，它聚焦的是先祖功德的赞颂和祈福祝愿。诗文祭载清孤赖我思成，描写的是祭祀陈设了清酒，供奉了祭品，祈求先祖降下福祉，保护部族兴盛。整篇都是言辞恳切，既追忆了先祖的开疆拓土、抚育万民的德行，也寄托了殷商王室长治久安、世代绵延的良好期许。相较于纳的那个场面描绘，列祖更注重的是情感的抒发，他会把对先祖的崇敬和对国家的那种期盼融为一体，这也是商代祭祖文化的生动写照。玄鸟呢，是商颂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名篇，核心讲述的就是商族天命起源和成汤伟业。全诗开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你看寥寥数字勾勒出了商族天命所归的起源图景。玄鸟衔福，先祖降世，部族扎根了殷商沃土，并且生生不息。后续又写道，古帝命武汤正欲比四方，这歌颂的就是成汤成天命顺民心，他征伐暴虐的夏桀，平定了天下四方，划定疆域，建立新朝。诗中还说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这描摹的是商代开国之后辽阔的疆域，千里邦畿，万民安居，四海部族纷纷臣服，这就彰显了殷商开国的恢宏气象。长发，这是商族完整的部族史诗，它的叙事脉络是最完整的，系统梳理了商族从始祖谢到成汤的发展历程。诗文开篇说

0: 应相土等先王拓土兴族，部族德行国力威望代代累积，在东方逐步壮大，成为了天下最具民心和实力的部族。商代立国之后，王室为了确立王朝天命正统，铭记先祖的开拓功业，传承部族精神，创作了这篇史诗。区别于单纯起伏的祭祀乐歌，重在梳理商族由部落到王朝的完整崛起脉络，证明了殷商立国并不是偶然，而是先祖积德、天命所归、民心所向的必然结果。不同于那列祖的日常祭祀，殷武的歌颂后世中兴，长发专为彰显殷商开国正统、传承部族开拓精神所作。商代王室在重大宗庙祭祀时咏唱此诗，既是缅怀历代先祖披荆斩棘的开拓之功，也是告诫后世商王和臣民，殷商基业源于积德顺天、勤勉奋进，彰显了商王朝雄健开阔、刚柔并济的立国气象。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三宋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回望了。周宋，这是胜利者的颂歌，刚刚夺得天下，心怀敬畏，反复地提醒后人，天命在于德行，万万不可骄纵。所以他的文字是肃穆克制，目光望向天地和德行。鲁颂，这是宗室诸侯国的颂歌，身在礼乐故土，赞美当代国君，书写的是本国复兴，它的篇幅更长，叙事更丰满。而商颂是亡国后裔的颂歌，王朝早已远去，只能站在后世回望层
1: 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2: FM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盛世国庆听见大连特别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是西门小飞。此刻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河锦绣，盛世华章，丹桂流芳，举国同庆。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荣光时刻，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于10月1号到10月7号倾力推出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和大家准时相见。
1: 我们也是再次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十一假期快乐！十味宾城，百味佳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要为大家介绍大连特色节庆美食，还有这个家宴饮食文化，挖掘海鲜美食背后的城市人文底蕴，品味专属于我们大连的舌尖记忆。
0: 那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分享您的家宴故事，在一道又一道的家常菜当中去感受阖家团圆的这种温情，体味烟火人家的幸福滋味。
1: 可以说现在是咱们大连最美最蓝的一个时节啊。
0: 是，
1: 现在我们一出去看啊，这个天空啊特别的高，那云彩呀、特别的淡啊，就呈现一种通透的蓝。
0: 今天出门的时候，可能你来台里比较早啊。
1: 对呀、
0: 现在外面的整个的天气首先是非常非常好的，气温是比较舒适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今天，我经常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忘记抬头看天，今天的云朵是非常好看的。
1: 因为咱们平时都低头看手机啊，在假期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抬抬头，就肩颈啊、不活动活动啊，不好好练一练啊，都觉得这个僵硬了啊。
0: 对，
1: 我们就应该走在大自然当中，在假期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海边看一看，那阳光特别柔和，真的是傍晚看一看那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是
1: 那个海面上铺的金色

0: 的光真的是很美，
1: 就是你挑一天大连气候特别好的时候，你去感受大连的蓝调时刻。
0: 对，
1: 有海，然后呢有夕阳，有山群，有鸟，然后你就会感觉这种生活太幸福了。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大连是一座适合养老的城市，养老生活是什么样的，它其实就是这种慢生活，这种舒适感
0: 就挺适合咱俩这性格的。
1: 哎，对，
0: 就愿意慢悠悠的，
1: 对，
0: 快不了是吗？
1: 不急不躁嘛。
0: 而且真的很滋养人，我们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这个十一来到我们大连就会发现很多很多海景都特别的美。憨憨喜欢哪片海呢？
1: 喜欢的海太多了，经常说哈，就是大连啊，你说哎来大连干嘛？看海，然后人家就会问光看海呀、啊。但是其实咱们大连的海，你要知道每一处的海滩它都有呈现出来不一样的风貌。
0: 对，
1: 有的呢是慢慢的走向海边，有的是要从山坡之下往下走才能来到海边，还有的海呢是绵延数十里，有的海的这个沙质它也不同啊，
0: 对呀、
1: 啊，有的是细沙，有的是礁石，像黑石礁，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光说来看海，其实
0: 我们不同的海感的东西，海货也不一样、
1: 哎。对，这到你的专业领域了，
0: 就
1: 是
0: 这个。我们说来到咱们大连的时候呢，一边看海一边玩海，这都是我们特别美的一些享受啊。
1: 对，
0: 也不知道收音机前除了我们大连本地的朋友，如果您是外地来连的游客，恰巧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我们大连啊有没有点赞，你们是不是很出片儿？手机里一定收藏了很多特别美的景色吧。喜欢到大连的哪片海呢？我们也跟大家都再说一说，推荐推荐啊，比如说东港。
1: 哎，东港我比较推荐大家傍晚的时候去。
0: 对
1: 对，
0: 哎，真美哈、啊！
1: 傍晚的时候呢，首先天还有一点光亮的时候，你可以去东港的那个达沃斯那个广场上面去走一走啊，去感受一下。包括像是喂海鸥，我之前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当时我们去喂海鸥时嘛，然后我们是单独站在了一个地方，然后旁边其实已经有一群人了，那一直在投喂，所以海鸥群就一直围绕在他们的身边，我们就想这海鸥怎么能过来呢？然后呢，当时那个卖食的那个老板就说：“你们喊他。”我们怎么喊海鸥啊？你过来呀、啊？是这样喊吗？然后人说不是啊，教你，你叫海鸥，你搂搂搂搂搂
0: 啊。然后海鸥会过来吗？
1: 反正当时他确实是过来了。至于他是听到这个声过来的，还是也看到我们手中食物呢？不知道。
0: 我觉得还是拿吃的，
1: 那、
0: 用海鸥这个靠美味去引诱他才能过来吧？
1: 你毕竟你说喊搂搂搂搂搂。那赶猪的感觉哈、
0: 啊，也不是哈，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有人是专业的、
1: 啊、
0: 他去喊海鸥他真能过来，
1: 他能听懂海鸥的这个叫声、
0: 哎、对对对，
1: 达到同频是吗？
0: 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比如说我们说一些渔民，他就比我们要有经验啊、可能咱喊那个声音不是美声，
1: 你得美声，气沉丹田，
0: 那是海鸥唱法
1: 啊，得是气，好好好。然后
0: 我特别喜欢在那个木栈道上，哎呦，就在那散步、就是觉得特别好。
1: 哎，你这时候就可以天再晚一点了，或者夕阳的时候，
0: 我就觉得走着走着我就走老了，就一直走到老了都愿意。就愿意一直走下去那种感觉，就吹着海风也没有什么事儿啊。
1: 他感受的就是
0: 漫步的那种感觉，
1: 岁月静好，对吧？
0: 对呀、
1: 啊。然后你等天再晚一点的话，基本上很多人就开始去威尼斯水城去逛了，对不
0: 对？
1: 水城里面有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这种精品店也都是有的哈。然后如果说其实你不是十一假期来的话，我也比较大家去东港，就是哪怕是大连本地的人，为什么？因为就你刚刚说的木栈道，它旁边不就是这边是海，这边。是树林吗？
0: 对，
1: 它树林里面有一条塑胶跑道。
0: 对，
1: 就是我很喜欢在那儿去跑步
0: 啊、
1: 我是一个非常不爱跑步的人，但是如果你让我去跑步的话，
0: 到那儿去就能跑起来了。
1: 对，因为它不是说那种绕圈式的跑道，我其实不喜欢一圈
0: 又一圈。它是蜿蜒着的，是吧？
1: 对，就是你感觉你首先你一直在往前跑，你是就是人一直在向前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喜欢这种感觉。
0: 你是不是喜欢周围有景色有变化呢？
1: 但我去
0: 什么能促使你能往前跑呢？
1: 不是
0: 这么懒的一个状态。
1: 这人设定的这么根深蒂固的吗？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不喜欢就是像那个什么猫驴儿啦，它转不出这个圈、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0: 你不喜欢在公园里一圈一圈的、
1: 哎、对，就反而就是一条直道，你让我就一直往前跑，
0: 一直往前跑。
1: 对，然后我去的时候呢还是傍晚，傍晚的时候你想旁边这个密林，然后呢、可能有隔 一段距离吧，有一点点的稀疏的灯光，它其实相对来说整个的环境是比较暗的。
0: 我觉得你还是喜欢各种不同的氛围
1: 哦
0: 啊，环境有变化，然后你就觉得很好。
1: 对，
0: 对，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跑的是属于那种就是呼哧带喘嘛，然后我不太喜欢别人看到我这种狼狈的模样。然后那个时候相当于就是，首先人不算多，其次呢，因为比较暗，大家也看不清你啥样，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能看清我脚下的路，我觉得就够了。
0: 你看，一个不愿意在校园里一圈圈跑的一个我们的主持人，也愿意来到我们东港的海边去跑，
1: 对，
0: 因为那个景色就促使他能更愿意去奔跑起来。
1: 嗯，然后整条道的这个去一趟单程大概是在2公里左右。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毫无体力的来说，就是边跑边走
0: 已经足够了，
1: 一个来回4公里就差不多了。
0: 跑完了之后呢，东港周边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小馆子，还有一些大馆子，哎，还有一些非常有一些店的旗舰店啊，你都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去吃一吃，对吧？
1: 跑完吃吗？
0: 我一般是走。我愿意步行去哪一个饭店，比如说今天咱俩约好了要去哪儿吃饭，
1: 嗯，
0: 我可能走着过去，然后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心理负担能少一点，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坐在这儿敞开了吃了，因为我刚才走步了。
1: 我是属于只要我今天跑，因为我知道我跑的有多么的这个痛苦这个过程，那我就能控制住自己不吃。但如果你单纯是说咱去东港溜一圈啊，
0: 我不是，我终止还是为了吃的。
1: 目的不同，
0: 那我就更不能再跑和走了。
1: 主要你瘦啊，就是你就是得到完锻炼之后再补充补充能量是 OK 的。我的目标不是为了减肥吗？
0: 嗯，每个人这个目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需求不一样。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共同的一点都是被这个美色景色所吸引的，
1: 嗯，
0: 愿意去这边啊。这是刚才我们说了东港，那还有像星海湾呀、博霞湾呀、琥珀湾呀，
1: 嗯，
0: 还有银沙滩，喜不喜欢？
1: 哎，银沙滩去拍日落，绝美日落。
0: 对对，
1: 而且银沙滩你现在再往里走的话，开了一个好像是叫什么离线公园，
0: 对，
1: 好多人都去打卡，哎，
0: 是，
1: 据说都得排队，
0: 你可以在那去玩一玩，一家人特别适合啊。
1: 哦，对，
0: 包括我们好多打卡的琥珀湾呐、菱角湾呐，可以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1: 而且琥珀湾和菱角湾它基本上是在一个线路上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包括像是渔人码头。
0: 对啊，是是的，
1: 菱角湾它是属于在老虎滩的一边，然后呢这个渔人码头和琥珀湾相当于在另一边的一个山路上往上走。
0: 对，
1: 你可以先去，我建议大家是先去菱角湾，你先从远处去拍那个渔人码头里面，
0: 坐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
1: 彩色的小房子，
0: 拍那个，不是先拍菱角湾吗？
1: 啊，哦，先拍那个直角的那个楼梯，
0: 对，先坐在那上面拍一下那个你要跳到海里似的，然后拍那个岸对面，是不是？
1: 彩色的小房子，
0: 哎，
1: 这个时候，
0: 嗯，
1: 就推荐大家使用长焦的镜头，或者说你是专业的这个摄影师的话，
0: 哦，
1: 就是用长焦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拍摄的方式吧，
0: 嗯，
1: 因为这样的话呢，人物和后面的这个景色的距离它会被拉近嘛，
0: 对，就
1: 然后拍出来很出片，
0: 是是。
1: 然后你拍完了之后，你得去看一看啊，这彩色的房子是什么呀？
0: 你再绕过去，
1: 你就绕过去，去到了渔人码头。渔人码头就是，它真的是会有很多的鲜货。如果说你想买点海鲜
0: 的
1: 话，就是往灯塔走的那一条小道里面，那一条这叫什么？反正往灯塔走就单独的一条路。
0: 你说是靠渔船那边啊？
1: 对。
0: 啊，
1: 它每天都有很新鲜、很新鲜，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
0: 嗯，有小船货什么的，啊。
1: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像我们所谓的网红景点，
0: 嗯，
1: 它更是一个烟火的地方。
0: 对的，所以说我们大连就是这样美，有山有海，
1: 嗯，
0: 然后又有充满着烟火气。如果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视觉的享受，
1: 嗯，
0: 那么今天的重头戏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味觉的盛宴，这才是来大连的一个高潮。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来大连，你就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哎
0: 哎，现在秋风起，海鲜肥呀，啊，对吧？这一夏天一滋养，海鲜也都长得差不多了，都成熟了。
1: 开海一个月了。
0: 哎，这海水越凉，咱这蟹子现在能有一个七八成吧，还没说是最肥的时候啊，也快了，快了。大概我觉得到今年这天儿10月中旬，马上过2天要降温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回咱们这个蟹子是越来越肥美的时候了啊！现在国庆假期，不管您是在家里宅着呢，还是满城溜达着呢，有一个事儿都统一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休息8天，是8天吗？十一假期是8天，1号到8号吗？
1: 1号到7号，但是
0: 一共
1: 是，
0: 是休七号
1: 七天吧？
0: 咱们不串休都不知道。
1: 哦，对，因为我们
0: 七天就是三七二十一，
1: 二十一
0: 八天就是二十四，就是这二十多顿饭呢。
1: 问题是，你知道有些人啊，他不仅仅是二十一顿、二十四顿饭，
0: 还有宵夜呀、
1: 啊。不是，他把那个咱上班那三天，他人家就是那个直接请假了，和中秋
0: 连
1: 上
0: 了连起来了，
1: 所以经常流行这叫做今年能休十三天
0: 啊、
1: 哦。你十三乘三的话呢？哦三十六顿饭了，
0: 我这也不按着正常这个周一到周五这样上班的节奏，所以我都不知道
1: 周末版的、啊、
0: 也不知道。对、嗯，咱们这个假期大概每个人休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人长，有的人短。但有一点，就是这么多天，这么多顿饭，我觉得比过年假期还长了。这么多顿饭，大家都是怎么吃的呢？您是在家里吃啊，还是走出去吃啊？
1: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十一这个假期的这顿饭啊，按我们的客观的因素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比春节冬天要吃的东西的花样多得多
0: 啊，就食材丰富，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因为咱们北方的冬天更多的它是一种藏货，
0: 对、
1: 嗯，是藏货，对吧？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秋季，那很多东西这是刚丰收，对，刚打捞上来的正当时呢、嗯。
0: 现在不只是海鲜啊，咱们大连的这个水果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1: 对门沟的葡萄，
0: 哎呀，
1: 对对
0: 啥都有啊、
1: 嗯，
0: 现在真好啊。就我自己种的那个猕猴桃，现在都成熟的时候了。
1: 自己在家种猕猴桃吗？
0: 对呀、啊，都种了好十年了，然后现在结的果特别好，
1: 哦、
0: 硕果累累。
1: 哎，
0: 两大筐啊。
1: 怎么说呢？没尝过。
0: 咱俩见不着面。

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 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0: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推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那每天的11点呢到12点都有特别节目直播，欢迎大家随时锁定频率收听。继续问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是西门小飞。
1: 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美食啊，毕竟这是真的是在飞姐的专业领域之内，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了，回来要再聊一点这个时令的海鲜啊，就是比方说你现在各种各样的鱼已经这个上市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对于鱼的做法，你有几种？你能翻出几种花样来？
0: 我现在就是家门，
1: 家门啊，
0: 就省事儿，一锅一锅炖了啊，就像咱们吃这个一锅炖一样。咱们在东北呢，是什么茄子、豆角、土豆的。哎，都放在一起一锅出了。
1: 这、啊、
0: 哎，在咱们大连呢就不吃这个了，
1: 啊、对、啊、
0: 就是各种鱼啊一锅出了。
1: 哎，但是哎，杂拌儿，
0: 对
1: 吧？对，很多的朋友，包括甚至啊，我有朋友就是咱本地的朋友啊、
0: 嗯，
1: 但是他经常在外地上学，然后回来的时候说，
0: 嗯、
1: 哎，咱整个杂拌鱼吃呗。
0: 嗯、对，
1: 我说行啊，你怎么突然想吃杂拌鱼了？他说我没吃过杂拌鱼是什么味儿的什么的、
0: 嗯。
1: 我说你不可能没吃过呀。他说我肯定没吃，我去那个
0: 一般家里也可以自己焖一下。
1: 不是，他重点是他去饭店问哪条鱼是杂拌鱼，所以可能很多人他
0: 以为杂拌鱼是一个品种吗？
1: 对
0: 啊、
1: 嗯，但其实杂拌鱼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杂，
0: 对，
1: 就什么鱼都往里放。一般杂拌鱼都放什么？
0: 现在小黄鱼呀、
1: 啊。

0: 先生鱼、小姐鱼了，什么鱼、什么鱼新鲜放什么鱼啊？黄鱼还是主要的吧？
1: 黄鱼主要的，
0: 对对对、啊，因为大家都更喜欢吃啊，这个小黄花啊，蒜瓣肉嘛，大家就喜欢、
1: 嗯，
0: 对不对？包括那天咱们去，就是你说那个小平岛那家店，
1: 嗯，
0: 记不记得咱们那时候去吃那些？小皮酱鱼，
1: 皮酱鱼炸皮酱鱼，
0: 它也是就是都是时令的，
1: 嗯，
0: 就在这一个时间段集中上市。
1: 还有偏口，
0: 对对对，
1: 偏口炸偏口、嗯、那简直就是我的最爱了。
0: 你喜欢啊？
1: 啊，包括像老板鱼炖豆腐，
0: 对，
1: 哎，这个
0: 我还喜欢吃清蒸老板鱼。
1: 哎，老板鱼能清蒸？
0: 哎，对，就清蒸的，哎，特别鲜美，能吃出那个胶质。然后你一定要自己做一个蘸碟儿、哦，你那个碟儿特别重要啊，把那个。味碟做好就拿那个清蒸的鱼蘸那个
1: 碟儿，里面一般都放啥呀？
0: 我那个碟儿我是过油了，我是用油，每次做法都不一样。有的朋友如果说简单的吧，这么说简单做法呢，就是自己做一个蘸碟，切点什么葱姜蒜呐、啊、什么，然后兑点酱油啊、醋啊这些东西。
1: 放清蒸豉油，
0: 你像我是
1: 什么那种的吗？
0: 不放，不用放，
1: 就是蒸老板鱼也不用。
0: 不用不用，几乎都不用、
1: 哦，
0: 我就放点姜啊、放点葱。然后呢，在锅底的时候蒸的时候，我在锅底的那个水里面放了一点这个、
1: 嗯、
0: 这个花雕酒。
1: 哦，水里面就蒸它的那个气，哦、用气来熏它。
0: 对，每个人的做法，家里做法都不一样。
1: 哦，
0: 我是这样做的，
1: 学到了
0: 啊。然后我现在吃的那个蘸味碟呢，我是比方说有蒜末啊、芝麻，我就放的多了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姜末，
1: 简单来说，
0: 然后用油冲。嗯啊，冲完之后我再放这个，放点一品鲜，然后少放点陈醋、
1: 嗯、
0: 哎，这样说 一搅拌，你再一蘸，哎，绝美。
1: 我明白了，就是取决于厨房里有什么、
0: 嗯、哎，差不多、取决于你懒不懒只要是你能动动手、这个鲜美就是属于你的、哎呀，真的很美很美。
1: 对，哎，你这招招，你说这个蒸老板鱼让我想到了说咱大连最开始聊的时候有什么好吃的、
0: 嗯、
1: 就特色的海鲜的做法，比方说有这个烤鱼啊，有这个包子饺子、
0: 嗯、
1: 其实大连还有一些本土的饭店啊，它就是专门就是做各种蒸类的海鲜，包括我们在这个、
0: 嗯、
1: 开海季的9月1号改版节目当天、
0: 嗯、
1: 我们请到了一个嘉宾，他们的这个饭店做的就是烤蒸，然后他最后
0: 底下是带粥的吗？
1: 是的，就是他家、然后最后再喝碗这个所有精华浓缩在一起的这个粥哈、但你看海鲜蒸的是他的，吃的是他的原汁
0: 原味。你们请到这个嘉宾也是很重量级的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做这个海鲜在大连呢有好多家成熟的店面，
1: 对，
0: 哎，咱们去吃的时候也是真的是我们都是口碑相传，
1: 哎，
0: 我们自己也觉得特别的好吃，是不是？
1: 哎，对，
0: 因为那个海鲜呢它每一个都有蒸煮的时间限制，
1: 嗯，
0: 你要是超出这个时间，就像我们说可能就不好吃了，就不是它最好的一个时候，
1: 它是严格有那时间表的，
0: 对，它有最佳品位的时间限制、
1: 嗯、
0: 所以每一种海鲜呢你还真的是有专业的人在旁边帮着你弄，
1: 对，
0: 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时候吃、
1: 嗯、
0: 说好了你可以吃了、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是不是没熟啊，现在可以吃吗，就是最好的时候，
1: 相信人家就，
0: 哎，店家会告诉你，对，这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0: 请您品尝。
1: 对，
0: 嗯，
1: 那我们看啊，我们刚刚聊到了各种各样的鱼，聊到了海螺、鲍鱼、螃蟹这些的，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海鲜，可能对于很多外地朋友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咱本地朋友却非常钟爱的呢？
0: 哎呀，那有一道菜特别，
1: 去啊，
0: 没去吃过那个功夫菜？
1: 我或许吃过，因为这种名我很熟悉，但它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真的有点忘了。
0: 就
1: 去啊，
0: 没去吃过那个功夫菜。
1: 我或许吃过，因为这种名我很熟悉，但它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真的有点忘了。
0: 就是香菠萝啊，
1: 哦，菠
0: 萝，这个菜为啥叫功夫菜呢？它特别的麻烦，
1: 嗯，
0: 就像那个嗑瓜子似的，它得需要时间啊。现在很少有愿意做这个的了，它得有手艺、
1: 哦，
0: 把整个那个螺肉完全挑出来，然后拌。
1: 哦，
0: 哎，这叫功夫菜。
1: 我想起来
0: 了，主要是费很长很长时间。其实它的做法是简单的，
1: 嗯、
0: 主要是给你挑菠萝这个时间长。
1: 而且这个好像机器没有办法完成
0: 啊，就是手工的，
1: 就纯手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菜太消磨时间了
1: 哦
0: 啊，其实吃起来就是香油一品鲜一条，然后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1: 调的那种也是放点麻油
0: 都不用，
1: 麻油都不用，
0: 什么都不用，这个凉拌的香菠萝就是香油和一品鲜
1: 哦、
0: 啊，我觉得就拌着吃就非常美了。
1: 反正已经给我听饿了
0: 你上旅顺的饭店可能能见到，但是少见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功夫菜是非常出名的，哎，也是一个
1: 我绝对听说过，嗯，
0: 对不对？
1: 比较有名
0: 是吧？因为它每一粒儿特别的小 啊，手工挑出来一斤就能挑一二两肉，
1: 那种许波乐那种的东西，
0: 对，一斤就能挑出那么点肉，你想想你那一大盘子你得挑多长时间，
1: 我觉得这就是很多大连人的共同的一
0: 个，然后你这个东西它本来它也不是很贵，它不像海参鲍鱼，
1: 对，
0: 你也要不上价，对吧，你又便宜然后又费功夫，所以现在越来做的越少。
1: 哦，但是对于许波乐这就是小波乐这种的东西，真的就是我小时候的这个童年回忆了，因为小的时候就是经常会买一大盆，然后在家不要，我们都不是用牙签，而是家里那个穿针引线的那个针，
0: 哦，
1: 用针来挑那个波乐，
0: 哦，对，
1: 最后呢基本上是我爱穿一串，然后一秃噜下来，
0: 哦，
1: 跟吃烤串似的，
0: 哦，
1: 一秃噜下来那一口，哎呦真的是好爽啊，
0: 儿时的回忆。
1: 但是你也生气啊，为什么生气呢，就怕旁边有来捣乱的，我好不容易穿完
0: 了
1: 我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你因为他们有的人是挑一个吃一个，挑一个吃的，就没有攒货嘛，我是攒一堆的，你这时候你要给我抢走，我哭给你看。
0: 昨天晚上就炒个蚬子哈，那里面的蒜呢，青椒啊，那配菜都让我给吃了。
1: 现在洗浴都发展成这个地步了是吧，
0: KTV 里也有啊。
1: 好吧，
0: 这个海鲜已经融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边角缝里都有，
1: 包括哎，我觉得还有这特别有名的没说呢，海蛎子
0: 啊，
1: 对
0: 啊，对，
1: 海蛎子做法都有几种，就是你现在张口
0: 我肯定是挖了直接生吃的
1: 啊，生吃型，
0: 哎，生吃型，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愿意炸个蛎
1: 黄，对，
0: 还有我们愿意
1: 蛎羹汤，
0: 哎，对，还有酸菜，哎呀，
1: 酸菜
0: 一炖个海蛎子，那个再喝点那个汤。那里面一定要放五花肉，
1: 哦，
0: 基本上大连这个饭店里面做法都是放了五花肉了，
1: 但是
0: 有的还放血肠，
1: 是，但是很多人对于海蛎子他评价就是两句话，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它很腥。
0: 我来大连的第一次生吃海鲜，就是到海边
1: 吃了一个
0: 海蛎子，从此我就奠定了对这个城市我一定要留下来，太鲜了，
1: 就因为一口海蛎子留在了大连，
0: 是。

0: 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1: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他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再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

法国药长存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呀、啊。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肽，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得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
一定啊不要错过。

0: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
0: 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态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五方合一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
2: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2: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2: 哎，所以我说，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0: 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五方合一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啊、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

0: 我们有可能争取十天八天一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1: 哎，明白明白了，那厂家也要生产嘛。
0: 嗯，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5块钱，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1: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给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啊，非常欢迎您啊，您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0: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0: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到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0: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0: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机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0: 嗯，是的，啊，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4: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0: 哦，
4: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
0: 嗯，
4: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4: 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了。
0: 哦，好，
4: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0: 哦，
4: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啊，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
0: 哦，
4: 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0: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4: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嗯，非常

0: 非常好，非常好，哈哈哈哈。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态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呐、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态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酐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栓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呀。他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呀。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块5毛钱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新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
1: 您。
0: 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啊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钛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嗯，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2: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啊、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她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一克只要1.5元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她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3: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元，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2: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元啊，一克1.5元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 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啊！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

0: 更新换代啊。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钛，我常讲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的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性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
1: 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2了。
0: 嗯。
3: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

0: 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1: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五方合一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0: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1: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0: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
0: 哎，所以我说，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见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1: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五方合一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

0: 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啊、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您，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一克1.5元，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

0: 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5元，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1: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给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3: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3: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0: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3: 我今年67了。
0: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3: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到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0: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3: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0: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3: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

这是林俊杰的《江南》，我敢说这首歌是绝大多数人的国风启蒙啊，不管小时候是看电视 MV 还是平时

听歌，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会被拉到那个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啊。很多人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温柔，但是不知道它背后藏着的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小故事。创作者当时去到江南水乡，没有写下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写宏大的风景啊，就单单记录了江南的日常。小桥流水，莲叶甜甜，微风拂过湖面，还有偶遇的温柔故人。他唱的就是江南独有的那种松弛感吧。忙累了的时候听这首歌，就好像自己暂时逃离了城市的喧闹。

这首歌是经典的武侠的专属主题曲啊，他唱的根本不是打打杀杀，而是江湖人的通透和豁达。江湖恩怨，是非对错，爱恨情仇，转头皆是空，不如把酒当歌，笑对山河，活得潇洒自在啊。这个旋律大气磅礴哈，歌词也是坦荡洒脱，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有了武林高手侠客少年的那个画面啊。那不管听多少遍啊，依旧是热血沸腾哦。接下来一首歌是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人间的温情的，千年赤壁风依旧，岁岁年年盼相逢，一起来听这首《醉赤壁》。

这首《半城烟沙》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武侠歌啊，其实它格局特别大，因为大多数古风战场歌都是写的盖世英雄杀伐四方，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它是站在普通人的视角看乱世硝烟，看战火纷飞。它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所谓的盛世安宁，都是无数人经历硝烟、负重前行换来的。所以，致敬安稳岁月，我们要珍惜当下生活。今天呢，我们从烟雨江南的温柔走到了风月情深的浪漫，从鲜衣怒马的江湖又走到了赤诚热烈的家国。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一段国风风骨，一段中式浪漫，台上唱的是悲欢戏词，台下守的是华夏风骨。我要给你留下的就是这一首《赤伶》。今天的国风专场也要圆满结束啊，明天我们依旧同歌同行，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风景，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2: FM99.1 都市之声，
3: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3: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4: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5: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

0: 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1: 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我们就永远活着。
2: 电影院的银幕上，红军团长田海清决意以死护卫主力突出重围，与师长楼云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告别。当田海清眼含热泪说出这句话，观影者不由得泪流满面。今年五四青年节，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院线上映。这是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出品人宁可亏本也要拍出来的电影。选择在这个日子上映，是为了给牺牲的年轻红军过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节。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困牛山》，英雄的山。
3: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4: 我们这次西征，是为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
5: 在甘西一带拦截我们的，就有贵军的两个主力团。现在至少贵军有三四个团跟在我们屁股后面，随时可以把我们扑倒，一口咬到我们的脖子。
6: 西渡吴江是唯一出路啊！
7: 板桥前线，一营一连负责警戒，二连三连后退五里，构筑第一道防御阵。二营在朱家坝西南构筑第二道防御，三营向南在荒口北构筑第三道防御阵。
6: 我带五十二团和敌军主力引到困牛山，你带部分人向南撤退。
5: 牺牲五十二团，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我们就永远活着。
8: 困牛山，撤！困牛山。

0: 死了，只有我还活着。
1: 电影《浴血困牛山》的时长103分钟，电影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却以尊重历史的真诚叩问每一个人：山河无恙，英雄不朽，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1934年的十月，作为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行进至贵州石阡县境内，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红十八师师长娄云、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部分红军战士主动断后，把敌军诱至地势险峻的困牛山，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防线。红军战士依托悬崖峭壁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山头被炮火离遍，鲜血染红了山石。正像电影拍摄的那样，这时候丧心病狂的敌人逼迫老百姓做肉盾，把红军逼到悬崖边，令红军战士陷入两难绝境啊！开枪杀敌会误伤百姓，违背红军为人民而战的初心，放下武器将沦为俘虏，背弃革命信仰。那时候红军战士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在生死关头做出震撼天地的抉择。为了不伤害百姓，不做俘虏，他们选择集体跳崖。这一跃是对人

0: 人民的赤诚守护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壮举。在电影中，有一位号兵的角色，而现实中确有其人。他是52团的四号员陈世荣，当年他一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缠住了，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被当地人收留，一直在石阡县生活。爷爷说啊，敌人久攻不下，就压着抓来的老百姓走在前面挡子弹，战友们怕伤到老百姓，只能一步步往后退，最后被逼到悬崖边上，大家把枪砸了，死也不当俘虏，死也不伤老百姓，跳下了悬崖。陈世荣的孙女陈向梅说，
1: 爷爷对我说，上昆仑山的前一天，因为误食了桐油，所以双腿发软，他是竭尽全力才完成了团长的指令。
0: 在44岁的陈向梅的记忆里，逢年过节，爷爷都会去昆牛山祭拜战友。2000年重阳节，年过八旬的陈世荣走路已经非常困难了，仍然坚持去看看战友们。陈向梅说，爷爷喊我到坟前磕头，对我说，这是我的战友，也是你的爷爷，你不光是我的孙女，也是他们的孙女。我不在了，你要继续来给他们上香烧纸，永远不要忘记。第二年，陈世荣怀着对战友深深的思念，永远长眠在了昆牛山脚下。
2: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3: 当兵就要当红军，配合工农杀敌人。
0: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头发花白的陈德昌，每当轻声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这首曾流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他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从小，陈德昌就时常听到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他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经常和战友们唱起的歌。有时候他也在思索父亲唱歌时候的心境，或许那些跳崖牺牲的战友们会在低沉的旋律中一个个都活过来吧。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往事啊。陈德昌的父亲就是陈世荣，原名何不荣，出生于1915年，籍贯湖南郴州市汝城县。9岁的时候父母双亡，12岁参加了游击队，从家乡出发到达了井冈山，在红六军团18师52团任四号员。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2个师6个团，共计9700多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陈世荣当时19岁。10月5号这一天，红六军团5个团进入到贵州省铜仁市的石阡县。10月7号，红军遭遇到桂敌，甘溪战斗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几段，陷入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重围。部队分头突围转战，15号来到了龙塘朱家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被敌军先抵板桥设防，敌我近在咫尺。10月16号，昆牛山战斗打响了，军团从朱家坝向南转移，准备二进甘溪出石阡。红18师师长娄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800多名红军战士断后，目的是拖住全部敌军和地方民团。 困牛山，山势南高北低，随处可见悬崖绝壁，像一头巨牛静静俯卧着。当年的石阡百姓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为了防止野兽侵袭，每年都烧山，山上杂草丛生，树木稀少。陈世荣生前向家人回忆，红军刚上困牛山，就听到土匪打枪，发觉被埋伏了。红军和敌人血战，市长楼云率领200多人冲出重围，但由于头一天部队误食了桐油，许多战士拉肚子了，加上老百姓被敌人裹挟走在前面，不便展开战斗。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部分红军一步步被逼到了湖井沟悬崖边上。陈德昌说，当时他们连长就喊，把枪甩下河去，一起跳崖，我们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父亲说，跳崖的时间在下午，他知道崖很深，但他怕伤到老百姓，没有狠狠地打，他也不愿做俘虏，宁可跳崖。陈世荣个子小，又拉肚子，浑身没劲儿，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给缠住了。等敌人散去，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抓着藤从湖井沟爬了出来，把身上的号和马灯藏了起来，沿着黑滩河往出走。一起爬出来的还有两个幸存的红军战士，他们到了川洞这个地方就分手了。陈世荣从川洞打石场走到水井坳以后，被土匪抓住了，要杀了他。一个路过的地主就说，他还是个娃娃，杀他搞哪样啊，杀了是滩血。就这样他被救了下来了。后来陈世荣被当地人陈国善收养了。我爷爷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啊，我父亲头上的蛋上都生了蛆了。后来我父亲改了陈姓，定居在马槽西村，在这成了家，一直给我爷爷啊养老送终。对于电影《浴血困牛山》的上映，陈德昌说，
4: 我认为这不仅是看一段历史，而是在看我们湖北的内幕，尤其是看到这些年轻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依然跳下悬崖，让我不禁潸然泪下。作为红军后代，我终于明白，血脉里流淌的不仅是基因，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念与担当。我们定当用一生去守护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太平盛世。
5: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当年的困牛山村属于石阡县和思南县的交界地带，两县对这段悲壮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因此一直尘封着。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打捞红军战士的遗骨，但是很少被外界知晓。2001年，38岁的杨佑柱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啊，他接触到困牛山战斗的相关资料，他问身边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儿啊？没有人能说清楚。杨佑柱曾在乡镇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说龙塘镇有困牛山这么个地方。我呀，在龙塘镇找到了困牛山村，一去呀，就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还有其他的目击者，他们呢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杨佑柱说，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 杨佑柱走访了困牛山村以及周边10多个村庄的100多名亲历者、亲历者后代和幸存红军的后代。其中目击当年红军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经80、90岁的高龄了，而能确认身份的幸存红军已经全都离世了。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杨佑柱多次专程到贵阳，恳请一些老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他们听说了以后啊，都很感动，想到实地祭拜，但那时候从贵阳到石阡坐车要2天，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我就在石阡做实地调查，他们帮忙丰富完善资料，有的专家呀，甚至到北京去军事博物馆抄录资料。200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杨佑柱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块钱，自费出版了心血铸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要是有人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供世人铭记，那该多好啊！杨佑柱的心中始终有一份放不下的心愿。2026年，《浴血困牛山》电影正式上映了。20余载，历史尘埃终拂去。从青丝到白发的杨佑柱说：“我也圆梦了。”
6: 《困牛山》走上荧屏哈，是我一直的梦想。今天算是梦想成真。电影《浴血困牛山》讲述了困牛山战斗中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的悲壮故事。困牛山战斗呢，粉碎了敌人围歼企图，红六军团18师52团800多人胜利断后，红六军团主力胜利突围，实现卢黄会师，完成了长征先前探路的任务，为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战役力量。在困牛山上战斗到最后的红军战士啊，临死不误伤被敌军胁迫走在前面的老百姓，临死不做俘虏，依然集体跳崖，为革命、为人民英勇牺牲。
0: 如果说杨佑柱是困牛山英雄故事的挖掘者，那么电影《浴血困牛山》的总出品人、总制片人张书平就是这段历史的光影摆渡人。出身军人家庭的他，2021年底偶然看到困牛山红军壮举的新闻报道，当即就被深深震撼了。2022年初，他只身前往石阡县，看到困牛山上的纪念碑和众多无名烈士墓，听着当地百姓代代相传的红军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英雄故事，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啊。他说，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啊，我要把它拍成电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未涉足影视行业的他决定自费投资拍摄一部关于困牛山红军壮举的影片。他邀请军事专家全程指导，严格依据杨佑柱的调研资料与红军史料创作剧本，耗时3年打磨细节，大到战斗场景、行军路线，小到战士服饰、饮食细节，都力求贴合史实。作为影视圈新人，张书平顶着资金压力、自然环境阻碍和拍摄的危险，许多人被他的执着打动了，也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帮助。演员拍摄战场戏受伤了，石阡县给剧组设立了绿色通道，全力救治。剧组缺少物资，当地百姓自发地送来了热饭热菜等等等等。电影正式上映前，有人建议用有噱头的电影名来吸引观众，被张书平拒绝了。他说，我宁可亏本，也要力争真实还原历史，让英雄在银幕上永生， 《浴血困牛山》不是商业片，纵然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每一帧画面都充满诚意和对先烈的敬意。今年五四青年节，《浴血困牛山》正式全国公映，选择这一天是张淑平的深情致敬。当年跳崖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与当代青年年纪相仿啊，他希望用这段跨越92年的光影对话，把长征的精神注入当代青年的血脉。
7: 当时困牛山小红军牺牲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那很多人是没有留下名字的，那么我们如何去纪念他们呢？当年他们牺牲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胜利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知道中国还有青年节，跨越90年，让他们过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节，因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是很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想五四青年节上映呢，也是我向我全社会的一种表白，这些英雄们他们还活着，他们的精神永远年轻。我们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这句台词其实也是一个呐喊，呐喊我们全社会来关注英雄的故事，关注我们的红色历史，让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能激励我们。
0: 如今困牛山曾经荒凉的山上松柏长青，曾经闭塞的山村因红色文旅发展焕然一新，那段尘封的英雄故事被搬上课堂，融入宣讲，成为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精神养分。退休后的杨佑柱仍在坚守，继续完善史料，传承红色故事。张淑平仍在奔走，带着影片开展长征沿线展映，让更多人铭记这段历史。只要有人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2: 据北京晚报消息，曾经在电影《鸡毛信》中扮演海娃的著名演员导演蔡媛媛，2026年的5月29号凌晨在澳门去世，享年84岁。电影《鸡毛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澳门电影协会5月29号发布讣告，称蔡媛媛的离世是澳门影坛乃至中国影视界的重大损失。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一封鸡毛信的时代记忆。
4: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5: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啊。
6: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5: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6: 啥事儿？爸爸
5: 送封信。
6: 送信啊？给谁的信？
5: 张连长。
6: 张连长鸡毛信啊？
5: 这可是封要紧的。

0: 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
2: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某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个地方叫龙门村，村子里有个12岁的放羊娃叫海娃，他的爸爸老赵是民兵队长，他自己是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每天都是一边在山上放羊，一边站岗放哨观察敌情，如果发现鬼子从据点里面出来扫荡，海娃就放到消息树通知狗娃他们和村子里的乡亲们。秋收季节到了，山底下平川地炮楼里的日本鬼子要进山抢粮食，炮楼里就剩下鬼子的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队长老赵得到了炮楼里自己人烧出的消息和一张攻打炮楼的进攻路线图，他准备把消息和进攻路线图交给八路军的张连长，以便攻下这个炮楼，拔掉这根钉子。他给张连长写了封信，并把信件沾上鸡毛，让海娃务必送给张连长。海娃看到鸡毛信，知道这封信十分紧要啊，他就赶着一群羊做掩护，到三王村给张连长去送信。海娃赶着羊走到一个山沟里，没想到迎面碰上了鬼子，他急出了一头汗，着急的不是自己呀，而是那封鸡毛信啊。海娃小脑筋一动，急中生智，他扑到老头羊身上，把鸡毛信拴在了羊尾巴里面，瞒过了鬼子小胡子队长。鬼子小胡子队长看中了海娃的羊群，让赶着羊群跟他们走，饿了就准备烧羊肉吃。一路上鬼子伪军打骂折磨海娃，到一个村庄就翻箱倒罐乱抢粮食，晚上又把海娃最心爱的羊羔给吃掉了。海娃恨透了鬼子啊，他决心一定要完成送信任务，找到八路军叔叔，打死这群狗东西。但是鬼子把海娃看管得很严，晚上睡觉的时候，鬼子睡得满屋满地，就把海娃挤在屋角里。海娃趁着鬼子伪军睡熟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鸡毛信从老头羊尾巴上取了下来，放在衣袋里，高兴地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出了几里路，天大亮，当他歇口气的时候，发现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忙回头去找，在山路上大海捞针似的，但总算找到了。可是后面的伪军也追上来，又把海娃给抓了回去。
3: 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在哪去呢？
1: 谁跑了？去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3: 去你妈的！
1: 哎呀，你打我呀！
3: 开小差啊，回去。
2: 一路走，一路上想办法，他把鬼子带到了八路军和民兵的监视哨，民兵们等鬼子走到埋地雷的地方，拉响地雷，把鬼子伪军炸得鬼哭狼嚎的。海娃的计策有了，他故意说大路上还有地雷，不肯走大路，就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去。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呀，海娃趁机拼命往山上爬，离鬼子越来越远，鬼子着急了，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不顾疼痛还是爬，眼看鬼子越追越近了，海娃急得扯开嗓子大喊：八路军叔叔，八路

0: 军叔叔。
1: 正在危急的时刻，山顶上的八路军发现了鬼子，开始射击。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后，小胡子队长和鬼子伪军都被全部歼灭了，海娃也得救了。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张连长马上部署带领战士们炸掉了炮楼，夺回了被敌人抢走的粮食还有物资，活捉了猫眼司令。海娃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成为抗日的小英雄。
2: 简单的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3: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鸡毛信这部电影啊，曾被推荐参加1955年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的正式展映，并且获得文化部优秀故事片三等奖、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全国第二届儿童文艺奖故事片一等奖，被誉为新中国第一次塑造革命小英雄形象的儿童片。抗日战争时期啊，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流传着许许多多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的英勇事迹。1942年，诗人方冰，也就是著名演员方清卓的父亲，率先在晋察冀日报的老百姓副刊上发表了叙事诗《歌唱二小放牛郎》，后来由作曲家杰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0: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1: 受儿童团员和小通讯员们英勇事迹的启发，之前已经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战地记者华山，写出了短篇小说《鸡毛信》，发表在1946年7月出版的《长城月刊》创刊号上。华山亲身经历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1942年反扫荡以及反日寇铁壁合围等一些战斗，他根据战地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成功塑造了海娃这位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形象。1949年的时候，大连新华书店首次出版了《鸡毛信》的单行本，遵照作者的要求，封面上印有抗日童话的字样，以示小说并没有具体的人物原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鸡毛信》被改编成了连环画，著名画家刘继友找来一位放牛娃做模特，画出了海娃的形象。在1950年的第一版里，海娃是没有头发的，直到再版的时候才被画上了头发。后来电影中的海娃就是这个形象来挑选演员的。1952年，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张俊祥把《鸡毛信》改编成了电影剧本。恰逢这一年，上海八家私营电影制片厂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鸡毛信》也就成为了上影厂挂牌以后投拍的第一部电影。当时啊，业界对上影厂拍摄《鸡毛信》并不看好，普遍认为啊，来自所谓的国统区的这些编导拍不好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为此，由导演石辉、制片主任顾野鲁和副导演谢晋等组成的主创集体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拍出一部令观众满意的电影。扮演海娃的小演员经过了千挑万选，最终只剩下了蔡安安和蔡圆圆兄弟俩。他们的父亲大伙都熟悉，是曾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扮演疯老头华子良的老演员蔡松林。石辉和谢晋起初啊，有意让哥哥蔡安安演海娃，让弟弟蔡圆圆演狗娃，直到开拍后才发现，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目清秀的哥哥更接近小英雄的气质，就临时让哥俩换了角色。年仅10岁的蔡圆圆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童星。蔡安安回忆，
2: 开拍刚拍了几十个镜头，那个导演石辉说停，先别拍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怎么看这个蔡安安呢，长得太秀气了，根本不像个农村的小孩，尽管穿上了农村的小孩的衣服，但是他的这个形象太秀气漂亮，他不像一个农村很朴实的孩子，这不合适。嗯，但是他倒看上我弟弟了，啊，说那个蔡圆圆呢，别看个子矮，但眼睛大大的呀，显得很机灵，而且送信干嘛一定要团长送啊？儿童团员也可以嘛，就换成儿童团员，让这个蔡圆圆演海娃，那个蔡安安呢，还是儿童团长叫狗娃，就站岗放哨就行了。所以后来就换了。
1: 影片在1952年的深秋，在北京海淀区北新庄和香山开拍了。刚拍完秋收镜头，青草就已经枯萎了，只好接拍海娃赶着羊群诱骗日本鬼子在山路行走的戏。可是只拍了3天，北京就下了一场大雪，皑皑白雪积满了山沟。按照剧本的要求，场景里不该出现雪啊，摄制组只好发动大家扫雪。当时协助拍摄的解放军驻香山警卫连也参加了扫雪，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完成了一些山路镜头的拍摄。摄制组随后赶到石家庄井陉县陶王庄村和大王庙村拍摄片中龙门村的石屋和村井。这时候谢晋建议可以到湖南衡山继续拍摄外景，

0: 还谈大连厉害、啊、
1: 一般超过三年级也不会问这问题这就跟那天那个空调反装是一样啊，俩岛还合一起。
0: 我跟你说人类最后怎么解救自己、就是空调反装
1: 哎呦，作为大刀给你点赞，
0: 哎，谢谢你啊。
1: 还有这个三 flower 说了，他说这个还听说有个事
0: 儿啊，这我也听说过，嗯，就说张震后来被自己吓成精神病那事儿，真假的？假的，我还查过，好像没这个事儿。
1: 是，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听众觉得很害怕，哎，然后是不是说，哎呀，这主持人把自己都给吓坏了，以讹传讹？
0: 其实不是的，你看我们听的那个鬼故事里边加了很多音效，这个音效都是后期制作加上去的。真正录制的时候没有那些音效，面前只有一份稿子，
1: 对，
0: 哎，只不过你录的时候呢要惟妙惟肖一点，哎，这样子。
1: 对，但是有一些做这个恐怖故事的这个主持人主播呀，他为了营造这个氛围，他自己讲的时候会把这个演播室的灯都关掉，你知道吧，
0: 其实我
1: 会为了自己比如说这个声音的氛围呀，颤抖啊，带点感觉啊。
0: 我还讲过鬼故事呢，你听过吗？
1: 你就你这小胆还讲鬼故事的？
0: 怎么，我害怕会害怕，我不说了吗，前面就有个稿啊。
1: 你看我都特意叫你名一声我才喊、我都怕吓着你。
0: 我当时跟二凤嘛，记得吗？讲鬼故事。
1: 是，
0: 也讲了好多期。
1: 对，我特别喜欢听鬼故事。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刚结婚不久，然后我要带着这对象去看，不看，我都得是等他晚上睡着之后，我自己呀、偷偷摸摸看这个电影，天天晚上不看鬼电影睡不着觉，
0: 是吧？就喜欢鬼，
1: 哎，
0: 所以你就想嘛，于雷娶那个媳妇儿啊，那一天呢，要不然就鬼哭狼嚎，要不然那性格那家跟鬼似的。
1: 哎，你看看啊，那中国历史传说上，鬼怪那女鬼女怪是不是都漂亮？是不是？为什么狐妖？那白素贞那大蛇精
0: 是
1: 啪啪盘你，哎，那是不是都好看？
0: 为啥于雷天天健身呢？
1: 那蜘蛛精，
0: 不是阳气早就完了，被一个女鬼给吸光了都。
1: 大家如果喜欢看鬼片啊，我建议你看泰国的。泰国应该是被我评为最吓人的
0: 哦，
1: 哎，没事，晚上你把灯闭了，你开电视，你开电脑，戴耳机你自己看，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我那时候就是自己戴耳机自己看，
0: 你这受刺激了吧？这是
1: 乐根儿杠。
0: 盈利说每天我五点起给好爱做早餐，然后呢还得做午饭带饭，然后还得再上班，哎，感觉好累呀、啊。
1: 完了记录还等点我名，我不发信息还怎么说我？
0: 你看这个时候还有人
1: 盈利啊，
0: 还能有人想着你，还有电台主持人天天惦记着你。
1: 这话就分咋说吧，
0: 哎，
1: 没事盈利，你忙你的哈，你不发信息啊，咱们心在一起就行啊。别总没事点人家，人多忙。
0: 是，
1: 夏至听来说，他说我记得我上小学呀、这个同桌是个男生，特别淘气。有一次他拿一个玩具蛇夹在老师的书里了，
0: 哎呦，
1: 同学们都知道，但是老师不知道啊，只见老师挠一声连书带本全扔窗外了，全班都笑了，这能把人老师吓坏了、
0: 能啊。
1: 老师反应过来以后啊，把我同桌提溜到外面续了一节课，然后找家长让我去通知家长，让我去通知的家长
0: 啊，这就是恶作剧。
1: 对，这恶作剧
0: 就是孩子不觉得，但是真能给人吓坏。
1: 你这个是拿的玩具蛇，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坐在最后一排，有一个就是学体育的一个男生
0: 啊，
1: 186大个，他买了一条真蛇，
0: 哎呀，
1: 在课堂上养，你知道吧？
0: 我的
1: 天，他拿那个可乐瓶，然后把那个蛇放进去，那蛇正好能进去，然后他天天拿个鸡蛋，啪磕碎了，嘚儿往里倒个鸡蛋，你知道？然后我那是高二还是高一，我坐在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0: 啊，
1: 然后那天上课，我就听。还是班主任的课，英语老师，然后他就在喊，就喊，我说咋了，隔三四排呢，你知道吗？
0: 蛇跑了，
1: 啊，就这仨字儿
0: 啊，
1: 蛇跑了，
0: 真的呀？
1: 对，
0: 我的天，
1: 你想他叫我，他说明他蛇跑到我这个位置，你知道吗？我坐第四排，他坐第八排，
0: 于雷就改裤腿两手了，
1: 然后他说你帮我抓一下
0: 啊，
1: 完我这刚要一低头，我同桌是一个女孩，她靠着边儿。这个女生嗷一声窜出去了，你知道吗？她先看见了，
0: 哎，
1: 正上英语课呢，上一半，这女生当时就吓哭了，站在过道就到，就哭了。班主任也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地了。完，她第一反应是不是我欺负人家了
0: 啊？
1: 我说老师不是我，我说老师，我说爹有个蛇，你信吗？老师也吓坏了，然后我一低头，那小蛇这样。这跟我神龙摆尾搁那儿，完了说老师也当时也不知道咋说，说快给他抓起来，我说好嘞，我就低头给那蛇抓起来了。
0: 你真行
1: 啊，
0: 你是不怕这玩意儿？
1: 对，我就低头给那蛇抓起来了，然后
2: 老师，我说怎么办呢？老师，我也。

0: 不能说是我后面同学的呀。
1: 你说老师送给你啊？
0: 我说是他的，我就把他给卖了嘛。我说老师怎么处理啊？老师当时也懵了，顺床撇出去。楼下是操场，你知道吗？
1: 往里撇出去了。
0: 还有同学上体育课呢，
1: 掉同学脖梗里去了，
0: 那就没管了，你知道吗？
1: 啊，你真撇出去了？
0: 真撇，老师让撇的嘛。老师顺床撇出去。我就撇的时候，我拿手拧他一下，哎呦，我就扭他一下，肉扔出去了。啊，谁扯的车？
1: 哎呦我的天啊！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6: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5: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6: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5: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6: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5: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6: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5: FM
6: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5: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6: 国庆特别呈现，
5: 盛世国庆，
6: 盛世国庆，
5: 听见大连。
7: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8: 第五回，温明酒宴，丁原斥董贼。袁绍抬眼一看，嗖，啪嗒，咕噜噜噜噜，从这宫墙里面呢飞出一足球来，正咕噜到脚边。这球啊长得怎么这么不圆润呢？袁绍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这哪是足球啊，原来是大将军何进的脑袋。自己的老板呢让人家给宰了，袁绍可不干了，曹操也急眼了，这帮死太监那是真不要命啊，来呀，给我往里冲，给大将军报仇啊。这帮武将多猛啊，全都玩了命了，还有几个小子呀那是愣头青啊，打起仗来是不管不顾，在这长乐宫里就放起火来了，要火烧皇宫。众多甲士往上一闯，咣当一声啊，宫门就给撞开了，嗷的一嗓子就冲了进去啊，见着太监就杀，遇见宦官就宰呀。这袁绍还说呢，嘿嘿，大将军，在天之灵别散，你不是想杀太监吗？今天我们替你完成心愿呐。
9: 好嘛，这何进的愿望啊，手下人替他实现了，就愿望实现了，可这何进现在吃啥也不香了呀，他呀嗝屁朝凉见阎王了呀。要说这何进呢，死的一点也不冤，哎，还有点死晚了，因为啊他是历史上最大的猪队友啊，没有他的打开城门，没有他把这个外兵引入都城，也就不会天下大乱，这个汉朝的江山呢也不至于啊结束这么早。要是没有何进呢，也不会有群雄争霸，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了。
8: 咱们书归正文，这些太监们呢现在可倒了霉了，被追的那是哭爹叫娘，被杀的是人头滚滚。有些男人呢他本来不是太监，就是因为啊这体内的雌激素分泌的比较旺盛，哎，看起来扭扭捏捏也跟着遭殃了。
9: 嘿嘿，死太监，哪里跑，看我剁了你。
10: 哎呀，别杀我，人家不是太监呐。
9: 什么？不是太监？你怎么走起路来啊扭腰撅腚的？
10: 讨厌了，人家只不过是一个伪娘了啦。你看我是有胡子的。
9: 你快给我死去吧。好嘛，这假太监都杀了，更何况是真太监呢，那是尸横遍地呀， 这十常侍里边的赵忠、程况、夏运、郭盛被追赶到翠花楼前呢，让这个乱刀是剁成了肉泥饺子馅儿了。还有这个大太监张让和段圭一看这大事不好啊，带着手下的武士亲信冲进了内宫，把这汉少帝和陈留王啊给抢跑了。哎，要拿他们当人质。这就好比打扑克的时候手里边转着大小王，这总感觉心里有底呀。但是啊，这回可不一样，几个死太监竟敢绑架皇上和王爷，那引来的就是无尽的追杀呀。这宫里边一乱呢，曹操的头脑呢还是比较清醒。哎，先是派人组织灭火，然后马上找到了何太后，让她主持大局。
11: 贼，你的人马已经被我自己包围了。
9: 吓得董卓是妈呀一声，是调转马头啊，撂蹶子就窜呐。他这一跑，这手下士兵全乱了套了，落花流水是溃不成军呐，是呼啦啦是败出去几十里地呀。那丁原的人马呢，是得了好多的战利品，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是胜利回营。
12: 董卓就惨了，造了一个灰头土脸呐，双打的茄子蔫儿了啊，开了瓶的可乐，他是没了精气神了。
13: 哎呀，哎呀，有着吕布、吕奉先在，老夫的霸业就要泡汤了呀！
14: 正在这么个时候，营帐的一旁啊，站起来一位，
10: 嘿嘿嘿嘿，主公别急，在下有一条妙计
9: 啊。嗯，悟空，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14: 啊，怎么还悟空呢？
9: 不，你这动静怎么跟猴子似的？
14: 我主要是啊，好久没给啊孙猴配音了。
9: 嗨，
14: 主要也是形容这个人呐，他比较聪明，古灵精怪的。这个人是谁呢？此人正是董卓手下的虎贲中郎将，他属于啊禁卫军的高级将领，名叫李肃。
10: 嘿嘿嘿，主公，实不相瞒，这吕布啊是我的同乡。
9: 哦，是吗？

0: 你们是哪里人呢？
1: 我们是五原郡九原县人，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包头。
0: 哦，就是瓦蓝蓝的天上费老楞那个地方。
1: 哎，
0: 你们的人都挺能喝呀。
1: 哎，那可不，我们那是啊草原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就挂三杯啊，左三杯啊，右三杯啊，扑棱扑棱啊，右三杯。
0: 嗨，咱不说喝酒了，你说你的计策吧。
1: 哎，主公，哎，我就是要过去和老乡吕布啊喝酒啊。主公不知，这吕布我是非常的了解，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他是有勇无谋，见利忘义。嘿嘿。我愿凭借着火眼金睛和那如意金箍棒。
0: 不，怎么还是猴啊？
1: 哎，是凭借着两行伶俐齿啊，三寸不烂舌，游说那吕布，让他成为您的大将，您看怎样啊？
0: 哎呀呀，李肃，你若能招降吕布，可是首功一件，我要重重嘉奖于你呀。
1: 嘿嘿嘿，主公啊，那我就得给你放血。
0: 啥？给我放血？来呀，把这李肃拉下去斩喽。
1: 哎哎哎，主公啊，哎，我说的放血是说呀，您得拿出点好东西来，我不能空手套白狼，哎，拿着唾沫去粘家巧啊。哎，依我之见呢，您得把您的赤兔宝马送给那吕布，这事儿准成
0: 啊。说到这赤兔马呀，董卓可心疼喽，这是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呀，那驮着董卓是纵横沙场多年呢。哎呀，这咱给只兔子不行吗？这非得给赤兔马。
1: 嗨，主公，那给兔子啊，他也不能骑呀，武将都爱马，这就叫做舍不着孩子啊，套不着狼啊，舍不得媳妇儿啊，逮不着啊，流氓。嘿嘿嘿，不还是有句话吗？叫宝马良驹送英魁，老百姓都喜欢啊，用华为。
0: 你这怎么还有广告呢？董卓心疼了半天，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答应了。要是有吕布在，老夫霸业可成矣，到那时还不是要啥有啥呀。
2: 书说简短，当夜晚间呢，这虎贲中郎将李肃带着礼物就偷偷的赶奔了丁原的大营。经过了禀报，他是悄咪咪的来到了吕布的大帐。吕布一见着李肃，哎呦，那还真是亲切，这就叫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啊，先喝五粮液，是再喝北大仓。
0: 好嘛，这俩内蒙古人啊，一见面就喝上了呀。
1: 那必须的呀，边喝边聊嘛。我说啊，奉先呐，我是给您送点纪念品来了，来看看喜不喜欢。
2: 酒过三巡，两个人是来到了帐外，随从啊把这赤兔千里马都牵了过来。吕布一看，这眼睛就直了，这马也太好了吧。蹄之背高8尺，头至尾是长丈2，膘满肉肥，是毛管刷亮啊，浑身上下都是红毛。马头不大，支楞着两个耳朵，好像是兔子的脑袋，所以它学名叫做赤兔胭脂兽。那正是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雾开，撤断丝缰摇玉佩，火龙飞下九天来。这马就成为吕布身边的火龙了，再加上头戴的束发紫金冠是金龙，手中的画杆方天戟是玉龙，吕布现在是三龙傍身，天下无敌呀、啊！
1: 奉先兄，这就叫做红粉赠佳人，宝剑赐壮士，您呀，快试试吧！
0: 这吕布乐的呀，嘴角都要咧到耳后根子上去了，上前伸手一抹他的马头，顺着脑袋再呼噜一下鬃毛，哎，这马就明白了。怎么事儿？这是我的新主人呢、哦，要看看我的风采呀、哦！来吧，展示 ，It's show time！ 这赤兔马呀，前蹄唰就抬起来了，两条后腿呢来了一个站桩，然后那就是仰天长嘶啊，稀溜溜的一声喊，就传出了虎啸龙吟之声啊！这吕布太感谢李肃了，我说李哥，你混得不错呀。这一出手就是绝世宝马相送，那你在哪家公司高就啊？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2: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1: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2: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2: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2: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2: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2: 国庆特别呈现，
11: 盛世国庆，
12: 盛世国庆，
11: 听见大连。
1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7: 真想弃相扶出水面。
18: 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20: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21: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22: 小桥流水人间。
21: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

0: 跌大，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屈原与楚辞的千古文脉。华夏诗坛2000余年，若论以一生性命写进家国赤诚，以一己才情开创一代文体者，唯有屈原。诗经是华夏先民扎根大地的集体吟唱，温柔敦厚，质朴写实，是礼乐文明浸润下的人间烟火。而楚辞是屈原以半生颠沛，一生孤舟熬煮出的个人史诗，他挣脱了四言定式的桎梏，以瑰丽奇幻的想象，错落自由的句式，浓烈赤诚的情致，悲沉厚重的家国情怀，撑起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千年根基。世人熟知楚辞千古绝唱，熟知屈原投江的悲壮结局，却很少有人循着完整的人生时间线，读懂屈原每一首诗作背后的境遇、委屈、坚守和绝望。屈原的一生，从子规少年的凌云壮志，到朝堂重臣的变法图强，再到两度流放的漂泊孤苦，最终国破身殉，魂归汨罗。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人生节点最真实的注脚。少年明志作《橘颂》，壮年忧愤赋《离骚》，半生流离写《九章》，暮年绝境对答《渔父》。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完整还原一位诗者、忠臣、赤子的千古一生。首先我们走进屈原的第一个人生阶段，少年。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320年，屈原，闽姓屈氏，名平，字原，公元前340年生于楚国丹阳子规，就是现在湖北宜昌的子规县。他是楚武王熊通后裔，正宗的楚国王族宗室。那个时候呢，正值楚宣王末年，楚国疆域辽阔，物产丰饶，国力鼎盛，是战国南方的第一强国，远离中原战乱，文风昌盛，民俗浪漫。屈原出身书香王族，自幼就博览群书，敏而好学，精通礼乐，深谙民情，兼具了贵族学识和民间视野，得天独厚的家世，山水滋养的性情，再加上盛世安稳的环境，造就了屈原高洁纯粹、刚正不阿、心怀家国的品性底色。少年时代的屈原没有朝堂纷争，没有世俗污浊，他目睹了故乡子规遍地的橘树，凌寒结果，守土不移。有感于草木品性，托物言志，屈原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物言志诗，那就是《橘颂》，这也是屈原最早的唯一一篇少年得志、意气昂扬、无悲无怨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人格的初心写照。橘颂，后黄家树，橘来拂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固难徙，更宜志兮，绿叶素荣，分其可喜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身固难徙，阔其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这首诗呢，创作于屈原青年未仕之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踏入到朝堂，初心纯粹，志向高远。楚地盛产橘树，橘树这个品种呢，它天生就是根植南国的，而且不可迁徙，根深蒂固，坚守故土。它不像桃树李树那样漂泊，可以随境而生。那少年屈原呢，借助橘树的这种天性来自愈，以草木品性立人生准则，相当于提前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立身信条啊，那就是坚守本心，扎根家国，独立高洁，不随世俗，无私秉德。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咏物诗，橘颂开创了后世托物言志的文学范式，通篇没有一个字是感叹悲叹，没有一丝的愤懑，全部都是少年人的至诚和坚定。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写的就是橘树受命于天地，天生扎根于楚地，绝不迁徙，这也暗指着自己生于楚，终于楚，此生不负故土家国的忠心。身固难徙，更宜志兮，以树根深扎大地的坚韧，写出自己的心志坚定，矢志不渝。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这是全诗的核心风骨所在，意为清醒立于世间，独立自持，绝不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这首小诗不同于屈原中后期作品的那种悲愤和沉郁，橘颂呢，文风清朗，格局纯粹，情志昂扬。这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经历官场的构陷，人间的险恶，所以在屈原的眼中还是山河锦绣，心中是家国理想。这株南国橘树就是屈原一生的人格缩影，一生坚守，一生纯粹，一生忠贞，绝不妥协。少年的橘树之志，终其一生从未改变。接下来我们走进屈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少年入仕，这是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3年。公元前320年左右，20岁的屈原凭借着卓绝的才华，包括自己宗室的身份，渊博的学识，被楚怀王征召入朝。他天资聪慧，贤于辞令，博闻强志，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一路升迁，历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三闾大夫主掌的是楚国屈、景、赵三大王族宗族的事务，负责贵族子弟的教化。左徒呢，他更是朝中重臣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颁布政令，出则呢，那就是接待诸侯，应对外交，手握内政外交的实权，可以说是楚国政坛的核心人物了。彼时战国争霸愈演愈烈，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暴涨，虎视东方六国。屈原洞察天下大势，深知楚国如果是固守旧制，安逸自守的话，终将会被强秦吞并。于是他向楚怀王提出了联齐抗秦、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废除旧弊的变法主张，立志革新朝政，富强楚国。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屈原主导楚国变法，整顿吏治，打击权贵，选拔贤才，严明律法。短短数年，楚国朝政

明，国力大增，民心归附，也成为了制衡强秦的核心力量。这个时候也是屈原一生当中最风光、最顺遂、最抱负得展的七年，这也是他距离治国理想最近的时候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屈原的变法当然会触动楚国旧贵族，包括权臣集团的利益，上官大夫晋上等守旧权贵贪恋特权，贪图私利，厌恶新法的约束，更是记恨屈原的贤能。再加上屈原这个人呢，性情刚直，直言敢谏，从来不会结党营私，也不徇私情，从来不会主动的阿谀权贵，迎合君王，于是他逐渐的成为了朝堂奸佞的眼中钉、肉中刺。从此之后，楚国朝堂形成了屈原忠君变法派和权贵苟安投降派的一种尖锐对立人。曾经身居庙堂辅政兴国的重臣，一朝沦为逐客漂泊异乡，没有罪名，也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刚正忠直，不愿意同流合污，就被君王抛弃，家国放逐。八年流放汉北，屈原远离政治中心，彻底失去了报国途径，日复一日漂泊荒野，遍历山河，眼见楚地山河辽阔，却日渐衰败，百姓淳朴，却屡遭战乱，心中忧愤，思念故土。漫长的放逐岁月里，屈原将一路漂泊所见、心中所思、境遇所感逐一落笔成诗，创作了九章。九章多篇早期的篇目以纪实笔法记录了流放生涯，字字写实，句句赤诚，并没有奇幻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实的漂泊之苦和家国之思。我们节选九章当中的抽丝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郁郁之忧思兮，独咏叹乎增伤。思减产之不适兮，慢遭业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树为孙之多怒兮，伤于心之悠悠。有鸟自南兮，来及汉北。好夸佳丽兮，盼独处此异域。抽丝呢，是屈原汉北流放时期的核心代表作，篇名抽丝，意为梳理心中的郁结，抒发无尽的忧思。整首诗非常直白，它记录了诗人从南方郢都被放逐北方荒野的境遇，以南鸟北栖、独处异域来自比，写尽了孤身漂泊、无人相知、孤独无依的那种凄苦。不同于《离骚》的那种浪漫奇幻，九章整体文风质朴，纪实直白，而且真情实感，完全贴合真实的人生境遇，也是屈原流放生涯的日记体史诗。在诗中并没有奇仙幻境，没有香草铺陈，有的只有长夜难眠的那种忧愁和秋风萧瑟的凄凉，无罪被逐的委屈。有鸟自南兮，来及汉北，这一句极简极悲，以飞鸟离巢、漂泊异乡暗喻自身的遭遇，道尽了身离故土、志无所依、孤身飘零、家国难归的无尽怅惘。这个时候的屈原依旧是心怀君王、心系家国，即便他被无情的放逐了，但是他没有一丝的背叛，只有无尽的牵挂和忧思。我们再来看屈原人生的第二次放逐，这是公元前296年至公元前278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邀约楚怀

0: 王五官会盟，屈原拼死劝谏，秦虎狼之国不可信，王切勿出行。奈何幼子子兰极力怂恿怀王赴约，楚怀王执意入秦，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押囚禁了。三年的囚禁，楚怀王受尽屈辱，誓死不降，最终客死秦国。公元前296年，秦国归还了怀王灵柩，楚国当然是举国悲痛，民心哗然。满朝权贵只有子兰上官大夫罪责最大，但是他们居然依然是身居高位，逍遥朝堂。屈原痛心疾首，悲愤难平，直言痛斥这些奸佞误国，君王昏聩。子兰联合上官大夫向新即位的楚顷襄王大肆的诋毁屈原。顷襄王这个人呢，是非常的昏庸而且懦弱的，他偏听偏信，为了掩盖这些朝堂过错，讨好这些权贵，于是把屈原二度流放了，放逐更加偏远荒僻的江南原乡之地。这次的流放就是终身流放，永不召回。从公元前296年到公元前278年，整整18年，屈原漂泊于洞庭、沅江、湘江，游遍了江南荒蛮山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更是无人问津。18年的江南漂泊，这应该是屈原人生当中最绝望的岁月了。他亲眼看着楚国朝政日非，国土日消，兵败地失，民生凋敝，看着自己穷尽一生守护的家国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了覆灭。无尽的绝望让他写下了九章，在九章当中最悲壮最沉痛的一个篇章就是哀影。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震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旧远兮，尊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枕怀兮，假知朝无以行，心缠缘而伤怀兮，渺不知其所值，将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哀影创作于郢都沦陷的前夕，这是屈原哀悼故都、悲悯百姓、痛惜家国的血泪之作。顷襄王时期，楚国屡败于秦，都城岌岌可危，百姓流离失所。屈原目睹了万民流离，故土飘摇，心中悲痛无以复加，于是写下了这一篇：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一句非常直白地描绘了战乱之下百姓的背井离乡和骨肉分离的惨状，延续了离骚当中哀民生之多艰的民本初心，将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写尽了诗人血肉漂泊万里，灵魂永远心系故都的赤诚。纵使被家国放逐在千万里之外，可是我的灵魂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故土。整首诗没有一句写了个人的委屈，字字都是家国之痛，万民之悲。屈原的伟大不在于个人的才情绝世，而在于终身被辜负，终身被放逐，但却终身不怨家国，只忧苍生。我们再来看九章当中的涉江。余幼好此祈福兮，年既老而不衰，待长夹之陆离兮，观切云之摧帷，是浑浊而莫于之兮，无方高驰而不顾，苟于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涉江是屈原晚年流放原乡遍历荒蛮山水时所作。那个时候世俗浑浊，举国苟安，没有人理解屈原的坚守，他到底在坚守什么呢？世人都在随波逐流，苟且偷生，只有他一个人独行荒野，坚守正道。诗中说，待长夹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说的就是自己的高洁品格。已是浑浊而没于之兮，写的就是举世都浑浊，但是我偏偏是清醒，这不就是一种孤独吗？苟于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这也是全篇的风骨。只要我本心是正直的，坚守道义，虽然是身处荒蛮之地，无人相识，终身漂泊，那又能怎么样呢？历经数十年的朝堂纷争，两度流放绝境，屈原依然是初心不改，本心不移。少年橘颂的坚守，壮年离骚的赤诚，至此贯穿他的一生，从未动摇。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接下来我们走进屈原人生的第六个阶段，暮年绝境，问道世俗。这是公元前278年前后。如果说《离骚》是屈原泣血书写的家国长歌，藏着九死不悔的赤诚和执着，那么《渔父》便是他褪去朝堂衣冠流落江泽之时与世俗人生两种处世态度的终极对话。这篇短小精悍的楚辞经典，只用了一场江畔偶遇，一段极简对白，一场灵魂对峙，道尽了乱世文人最艰难的人生抉择。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大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焚烧宗庙，屠戮百姓，侵占国土，楚国彻底覆灭，国运崩塌。彼时的屈原早已经不是那个深得君王信任、执掌朝政、锐意革新的左徒了，数十年忠君报国、变法图强的理想早就尽数破碎，家国颓势日渐显露，满心赤诚无处安放。日复一日，屈原行走在荒江野草之间，面色憔悴，衣衫沾染风尘。就是在这样的落魄孤寂的境遇当中，屈原偶遇了一位江上渔父。这位渔父并非是寻常捕鱼为生的山野渔人，他早就看透世事，通透豁达，隐匿于江湖山水之间，是乱世之中看透浮沉、随遇而安的隐士智者。这位渔父看见屈原步履蹒跚，神色若苦，和这片山水的悠然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于是他心生疑惑，上前轻声发问，开启了这场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渔父的疑问朴实平淡，但是却直击核心。他说：“子非三闾大夫鱼，何故至于斯？”曾经身居高位、名动朝野的三闾大夫啊，你怎么会沦落至此，漂泊江泽呢？你看，一句简单的问询，一下子戳中了屈原半生的委屈和悲凉。面对陌生的隐士。

积压已久的悲愤和孤寂终于得以宣泄，屈原缓缓道出自己落魄的根源。我们来看这首《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存智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劝慰屈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者呀，从来不会拘泥于固有的执念，固守刻板的原则，你要懂得顺应时势，灵活变通，这样才能够和世道相融共生啊。因为在渔父看来，世道浑浊，你就不要再独自坚守清澈了，你可以随波逐流，润泽周身。众人沉醉，你也不要独自清醒啊，不妨就混迹其中，甘然自若。面对渔父通透的世俗智慧，屈原断然拒绝，坚守了自己最后的精神底线，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他道出了自己宁死不悔的初心信仰。他直言：心慕者必弹冠，心欲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闻闻者乎？说的是刚刚洗过衣服的人，他一定会拂去帽子上的灰尘；刚刚沐浴过身体的人，他也一定会抖落衣服上的污浊；身心洁净的人，他怎么会容忍自己清澈的本心就这样被世俗的肮脏玷污呢？在屈原的认知当中，人生的困顿，包括仕途的失意、漂泊的苦楚，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坦然承受的。但是内心的清白、道义的坚守、人格的尊严，那绝对不能有半分的妥协。这不是迂腐固执，而是乱世忠臣最纯粹的家国情怀，也是文人风骨最动人的坚守。听完了屈原掷地有声的告白，渔父读懂了这位忠臣志士的执念和风骨，于是他不再继续劝解了。渔父淡然一笑，拂袖转身，悠然地滑动着船桨，泛舟江上，随口唱出了悠远的沧浪之歌，歌声飘荡在浩渺江波之上，空灵淡然，余韵悠长。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首千古流传的沧浪歌，藏着的就是渔父的终极人生智慧。江水清澈的时候，我们就用它来洗涤灌婴，坚守本心呐。那江水浑浊的时候，咱们就用它来洗脚，顺势安居呀。世道清明，则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世道污浊，那就归隐江湖，保全自身，随性而为，通透豁达。这是隐士超然物外的逍遥。歌声渐远，渔父驾舟远去，消失在了茫茫山水之间。可能他从此不会再问世事，活得自在逍遥。但是屈原，他伫立江畔，孑然一身，依旧守着他的清白和清醒，留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楚地山河。渔父全文篇幅短小，但是通篇都是极简的对话叙事。渔父代表的是世俗变通、逍遥避世的人生态度，可能也是乱世当中大多数人的生存选择。但屈原代表的是坚守道义、家国至上的精神信仰，是少数志士的初心选择，赤诚纯粹，风骨凛然。这两种选择从来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渔父的智慧让世人懂得善待自我，释怀执念，他是在乱世当中求得的安稳自在；而屈原的坚守让华夏文脉拥有了最珍贵的精神脊梁。

如果人人都学渔父，必是逍遥随波逐流，便无人坚守道义，心系家国了。那乱世只会愈发的沉沦和黑暗。倘若无人懂得释怀变通，人人执着执念，刚烈自闭，可能也会徒增无数的悲凉憾事。正是这两种人生态度的碰撞，让渔父超越了时代，拥有了永恒的文学价值和精神意义。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屈原人生的第七阶段，以身殉国，魂归汨罗。这是公元前278年。公元前278年的农历五月初五，62岁的屈原怀抱青石，纵身跃入汨罗江，以身殉自己守护一生的家国，以性命终结乱世浊世，以赤诚定格千古风骨。他的绝笔《九章怀沙》当中的节选，定心广志，于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泪兮。《九章怀沙》是屈原临终绝笔，也是他奔赴死亡之前的最后告白。全诗平静坦荡，无惧无畏，没有悲愤哀嚎，没有不甘怨怼，只有本心坦荡，视死如归，以身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5: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5: 国庆特别呈现，
4: 盛世国庆，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5: 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0: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都市广播为您带来国家宝藏。国家宝藏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文博探索节目，节目立足于中华文化宝库资源，通过对一件件文物的梳理与总结，演绎文物背后的

0: 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究竟为世界贡献了什么？本期《国家宝藏》将与九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携手做出回答。坐落在地球第三极上的布达拉宫，以世界屋脊做门槛，以千年冰雪做门楣，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升腾起信仰的图腾，扣动着民族的灵魂。无论你是否到过西藏，它都会以如此磅礴的气势矗立在每个人的面前。传说中它所汇集的珍宝抵得上半个世界。那么今天布达拉宫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揭晓。
1: 西藏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很神秘的。那我今天看到这个建筑跟佛教呢，都跟一位来自唐朝的公主有关。
2: 文成公主呢，在16岁的时候嫁给了宗赞干布。
1: 上面那个轿子呢？
2: 前面的那是文成公主，后面的呢是释迦牟尼佛12岁的等身像，供奉在大昭寺中。
1: 从唐朝带来的。
2: 是啊，在文成公主之前，还有一位来自于尼泊尔的赤僧公主嫁到了这里。布达拉宫是松赞干布为迎娶这两位公主而修建的。
1: 我今天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壮观。
2: 是，但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些的呢，都是清朝的建筑和雕像啊。是的，吐蕃时期修建的呢，都毁于雷电和战火中。您所守护的文成公主的像，就在布达拉宫仅存的唐代时期的建筑之一法王洞中。这一道门就是唐朝时期的建筑。哇，
1: 可以进去看吗？
2: 可以。
1: 哇，这完全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2: 是的，这些都是唐朝的，
1: 距离我们就1000多年了。
2: 是的，这就是您要守护的文成公主的像。哦，
1: 文成公主，我以为文成公主会穿藏袍之类的，但我没想到穿的还是像中原女子的这种感觉。
2: 是的，宗赞干布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继位了，他呢完全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相传呢，观世音菩萨看到了藏族人们的一个苦难，流下来的两滴眼泪，化为了两位公主。文成公主不仅带来了佛教，也带来了大量的文学、天文、历算，还教老百姓的呢纺织。哦，
1: 我觉得文成公主她真的很了不起，她之所以被大家记住，是因为她为这里的百姓、为大家奉献了很多。
3: 文成公主一生都没有再回到过长安，她可能也曾经站到过这里，看过这片风景。祖国这片神圣而美丽的土地，吸引着无数的朝圣者、攀登者、探秘者。而在1300年前，这里还有一个远道而来、背靠西藏、远望长安的16岁小姑娘。
4: 我是国宝法王洞文成公主像的守护人杨子，国家宝藏，我来了。
0: 有请国宝守护人杨子。
4: 大家好，我守护的国宝是法王洞文成公主像。文成公主，我们学习唐代历史不得不提的伟大女性，在布达拉宫红宫第6层北侧的法王洞里，就供奉着这尊吐蕃时期的文成公主像。她面部贴金，头梳宝髻包巾，整体服饰是从唐代就开始流行的半袖衫、短衣、长裙搭配，整体看上去雍容华贵，仪态万方。但当我们仔细去看塑像细节的时候，却能发现公主耳挂金坠，短袄系带，那是元代才有的样式。服装上有吉祥八宝纹和四合如意云纹，那是元代和明代以来才有的纹样。唐朝的公主塑像为何会有后世的服饰元素呢？我是杨子，我将带您走进法王洞文成公主像的前世传奇。
0: 法王洞文成公主像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唐高宗初年，此时距离公主进藏和亲已是8年有余。众人眼中这个大唐来的公主自然是养尊处优、万事不愁，可此时新皇登基的消息传来， 公主的思乡之举引起了某些大臣的疑心猜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5: 你跟赞普说吧，你都干了些什么？
6: 我也就是画了一张图啊。
5: 图？那是一张简单的图吗？
7: 湖泊到中原的行进路线，
5: 你看看，连各个小路的水源都一一注明。是谁告诉你的？又是谁让你画的？
6: 图是公主让我画的。
5: 公主？赞普啊，自从这些工匠从中原过来，公主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大唐太宗皇帝刚刚崩逝，他们就想着逃回去，一定是新的皇上想攻打我们。
7: 绝无可能，那些工匠是我从大唐请来的，新皇半点推脱都没有吗？
5: 可你看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养蚕的，造酒的，造纸墨的，不中用都不能打仗啊。
7: 不能总想着打仗吗？吐蕃想要往前更进一步，需要的是文明的强盛。
5: 赞普，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把这些工匠全抓起来，把公主软禁，必要的时候做人质。
7: 住嘴，你在说什么呀？
5: 赞普，
1: 你看，那是惹墨家神变寺，大门向东，遥望着的就是八千里之外的长安了。
8: 我们来了才几个月，做梦都想回去，在吐蕃真是吃不惯也睡不着的。
1: 快了。对了，吐蕃草药师说的那个草根可找到了。
8: 公主请看，这个就是狼毒草根，那边还有成片的灯台树和野茶花树。公主啊，你说赞普如果知道咱们干了这件事儿，会不会？
9: 会很伤心的。公主，不好意思，跟我走一趟吧。
1: 格布加，你想做什么？
9: 你的谋划瞒得过赞普，但却瞒不过我。来，送公主回宫。
7: 格布加，
1: 赞普，
7: 陈默，
5: 你好大的胆子！
7: 赞普，我也是为您好。
5: 闭嘴！
7: 陈默，
1: 赞普，
7: 可愿随我走走？托公主的福，如今的罗歇城热闹多了。
1: 这些年民众开荒耕田，寺庙香火不断，这都多亏了赞普的圣明。
10: 干干净净的进拉萨，四旺呢就带着我来到了这条小溪边。我一看呢，哎呀，拉萨太好了。四旺看见我那个高兴的样子，就给我拍了下来。
0: 苦尽甘来
10: 是这样。
0: 我在想，文成公主当年快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您这样下来，在这个小溪里洗把脸呢？
10: 其实啊，我快到拉萨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了布达拉宫的金顶。可是文成公主快到拉萨的时候，吐蕃王的都城还是一片芳草萋萋、沼泽沙滩的景象。至于说拉萨城的建设，那都是文成公主到了拉萨以后的事情。
0: 张老师，我很好奇，当年您到西藏的时候，您的藏语水平是什么水平？因为我听说您一到了西藏就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了。
10: 我是到拉萨的时候，藏文一个字儿不识，藏语也一句都不懂。当时呢，我和次旺被分到了自治区师范学校，学生全是藏族。上了一个礼拜的课以后，学生说啊，那个北京姑娘说话很好听，我们就像听中央台。

0: 的广播一样，可是他说的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因为那个时候学生连那个汉语口语的基础都没有，我们俩就商量呢，就想编一个汉语拼音、汉文、藏文三对照的教材，这个内容一定要贴近学生的生活，这样才能培养他的这个汉语的语言能力。
1: 真是太棒了您。
0: 后来这套教材啊我们印刷出来了，其他的学校知道了呢也来跟我们要这个教材，这样他慢慢的呢就在西藏也流传开来了。
2: 胡丽老师，后来张老师跟次旺老师1983年筹备了西藏大学，次旺俊美老师成为了西藏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次旺老师刚刚是40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1: 真是了不起。我觉得需要张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次旺老师的经历了，想不想听？
0: 我先生次旺俊美1965年被北师大教育系录取。我们俩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要把西藏的教育搞好。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即将离开北京在北师大的校门口照的，大家看我们脸上的笑容是不是充满了信心啊？
1: 是，还充满了爱。
0: 到西藏以后他是学生最喜欢的老师，那个时候学校的校舍不够用，老师也不足，教学设施达不到高等教育的要求。次旺啊整天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1.79米的个子，体重减少到了不到110斤。1992年次旺就被调到了西藏民族学院去任院长。他是异地办学，在陕西的咸阳。所以这样我们俩还分居了6年。1998年次旺呢到西藏社科院去当院长。2006年我们俩都退休了，次旺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西藏贝叶经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当中。历经7年多的时间，摸清了西藏贝叶经的全部家底，取得了贝叶经目录大全、影印大全这样重大的成果，他被学术界称为西藏贝叶经的掌门人。次旺这一辈子是干一行爱一行，他把自己对国家、对家乡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诚写在了他全部的生命里。
2: 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校长，在2014年的12月5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要知道不仅张老师被人们誉为当代的文成公主，次旺老师也被誉为当代的松赞干布。
1: 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代人，他们这么有智慧，他们这么好学，这么的努力，那真是天妒英才啊。我刚才还在想，他去咸阳的时候您为什么不跟着他一起去啊？
0: 我是我父母唯一的一个女孩子，
1: 而且是离开了父母到西藏这么远的地方。
0: 对，我已经非常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了，我没有孝敬他们，在另外一边我要尽一些儿女的责任，儿子走了我应该替他尽孝道，而且我觉得我留在西藏次旺还是会回来的，如果跟着他到了咸阳，我们就可能永远地离开他的家和他的家乡。哎呀，
1: 太让人感动了，真是。哎呀，虽然看起来是一对夫妻的故事，但实际上你们为藏汉教育、为国家、为民族大义也是奉献了一生。
0: 谢谢您。
1: 我们今天通过张老师的故事，其实也在体会当年文成公主的经历，也在尝试理解何以伟大，何以不朽。张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给文成公主来写封信，您会和她说些什么？
0: 我会这样跟她说：时光流逝了1300年，您和松赞干布的故事仍然在雪域高原和华夏大地上代代传颂，和您有关的建筑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现在依然是群众最喜欢去的地方，您带来的中医、农具制造、纺织、制陶、冶金、造纸、建筑、天文历算等等工艺技术 人们一直在不断的发展沿用。您曾经建设过的拉萨，建设过的西藏，各民族人民在这里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汉藏结合组成家庭的事儿，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血脉深情联系得更加紧密。
1: 您的故事延续着文成公主的传奇，浇灌着民族团结的花朵，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处处回荡着团结的颂唱。千万方土石高耸起巍峨的珠穆朗玛峰，千万条溪流汇聚成壮阔的雅鲁藏布江，各族人民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必定会传承起公主进藏的千古佳话，谱写出团结奋斗的时代华章。

0: 杨子，
1: 我是张庭芳，
0: 我们志愿守护法王洞文成公主像，守护历史，守护血脉深情。
2: 布达拉宫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揭晓。
3: 20年前，我在电视剧《文成公主》里扮演松赞干部，而今我要守护的文物叫《四部医典》，也写于那个波澜壮阔的吐蕃王朝。这么多年，我们藏医一直在用《四部医典》里的理论为我们看病。
4: 最近睡不好，头也有点疼。
5: 按照您刚才说的病症还有脉象呀这些来看的话，这个主要还是龙病引起的。您属什么的？
4: 我是属龙，76。
5: 按照藏医的那个历算，我建议您先做一个霍尔曼疗法。这就是您要守护的文物《四部医典》布达拉宫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他的御医强翁囊苏达耶发现以前的经书呀刻板破损比较严重，得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批示以后，就重新印刷了《四部医典》。
4: 您刚才给我做的那个霍尔曼也是在《四部医典》里写的吗？
5: 是的，在第三部里面的头部治疗篇里面提到过。
4: 这个上面还有标记，您看。
5: 这本可能是当年某个藏医学生的教科书。这个《四部医典》是我们学藏医的一个核心的教材，学生要全部背诵才能够毕业的。
4: 这都是个艰苦的符号啊。
5: 是的，这里面包括一些基础的人体解剖学，还有病理病因，还有外治方法，比如穿刺、胚胎发育学，在世界医学领域里面也可以说是很先进的。
4: 书里写道，作为一名医生，要有智慧，要有为众生造福的热情。1000多年来，雪域高原上的每一位藏医就这样护佑着我们的生命，直到今天。我是国宝《四部医典》布达拉宫版的守护人，仁青顿珠，国家宝藏，我来了。
2: 有请国宝守护人仁青顿珠。
3: 大家好，我守护的国宝是《四部医典》布达拉宫版。在我们青藏高原的神话里，以菩提神猴为父，以罗刹女为母，他们的后代逐渐进化成了人类。后来人们慢慢学会用煮开的水治疗消化不良，用融化的酥油止血，藏医药开始萌芽。到了公元8世纪，医学家优拓宁美远点广播编写完成了藏医药的奠基之作《四部医典》。雪域高原地广人稀，而这件国宝却是300多年前《四部医典》在藏地广泛传播的实物见证。它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传播到高原各处？我是仁青顿珠，我将带您走进《四部医典》布达拉宫版的前世传奇。
2: 《四部医典》布达拉宫版的前世传奇发生在清顺治年间，时下拉萨城爆发瘟疫，僧官贵族们纷纷出城避疫。侍医强欧本应奉命随行，可他千方百计想要逆行回城治病救人。为保家族安全，他的儿子将他软禁起来。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6: 哈巴，日后要打要骂随便你，今天我说什么都不能让你再进城了。
3: 我是个医生，我能眼看着疫情肆虐，病毒横行吗？
6: 你别逞强了，要是医不好，咱们整个家族都受牵连。阿爸，我是多么不容易才得到现在的职位呀！
3: 别叫我阿爸，这么高贵的儿子我高攀不起。
6: 你跟着我干什么？班布，我告诉你，要是老爷再跑了，我拿你问罪。
7: 放心，老爷在我在，老爷亡我亡。
6: 我让你看好老爷。
7: 谁让你亡了？明白，老爷在我在，老爷亡我不亡。
6: 好了，你把老爷照顾好，听到没？
7: 嗯。
3: 干部，
8: 要口渴了，给我拿杯水。
9: 嗯，
8: 快点。
9: 导师，我回来了。
8: 来，帮我解开。想跟他老子斗，他还嫩了一点。
7: 住手！你在干什么？少爷说了不能松绑。哎，
9: 少爷说了不让逃跑，没说不让松绑啊。我刚听得清清楚楚的。
7: 不对，少爷刚刚说的是老爷在我在，老爷亡我不亡了。
9: 哎，你过来过来，这可是他亲阿爸，要是绑出个好歹来，他能饶得了你？
7: 也对。
8: 哦，对了，城中的疫情怎么样了？有没有新的症状？
9: 老师，我都详详细细的记下来了。
8: 哦，对了，桌上是新药，赶紧分装好送进城去。
9: 好的。
8: 哦，对了，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看清楚记详细，迅速抱回来。
9: 放心吧，导师。
7: 法老翁，你怎么了？
8: 别碰他，赶紧捂上嘴。都已经红疹了，这个症状你都察觉不了，还是个医生呢？
9: 怎么会呢？我明明就做好了防护啊。
8: 走，这次的疫情很多症状就本的自部一点零都缺失了。哦，对了，你刚才回来的时候可密切接触过什么人？
9: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今天买药回来的时候碰到了大贵族顿巴家的傻儿子在河边遛马，就让他捎了我一段。
8: 他人呢？
9: 估计还在河边遛马吧。不行，我现在就过去把他。
8: 不行，你绝对不能去。你已经发高烧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
9: 导师，不行，您若是倒下了，城中的百姓怎么办呢？还是我去吧。
8: 还是我去。
9: 我去吧，导师。
8: 我行。
7: 我去。我小时候得过这病，我活过来了，而且您费制的预防药我也一直在吃，我去最保险。
8: 也只能这样了，老罗，你一定要注意。
7: 老爷在，我在；老爷亡，我不亡。
8: 好，去吧。
7: 目标，顿巴，出发。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呜呜地哭了起来。压在赵长禄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搬走了，可是他还是没觉得能够轻松起来，原因就是赵正大和周雨晴的事儿。背着赵正大，老爹赵长禄来到面馆找周雨晴了。他说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都是自己惹出来的麻烦，你周雨晴要是恨的话，就恨他这个当公爹的不懂事儿，可千万别把账记到赵正大的头上。
1: 好好妈呀，这些年俺们家里呀拖累你了，老赵家人对不起你呀。
0: 老爹说着给周雨晴鞠了一躬。周雨晴一下子慌了，爸，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既然没离开这个家，就还是这家里的人呢，这一家人怎么还说起两家话了？赵长禄盯着周雨晴，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愿意当儿媳妇？
0: 爸，我一直都是，这辈子都是啊。
1: 好好妈呀，你和俺说句实话，你是不是还想和正大过下去呀？
0: 爸，要是不过，我不就早就走了？
1: 哦，俺明白了，明白了。
0: 赵长禄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周雨晴继续说道，
2: 不过我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呐，正大他不愿意，您呐也别逼着他。
1: 不逼他那你怎么办呢？
2: 放心吧，爸，他跑不了，我呀能让他回心转意。
0: 从儿媳妇那里探出了口风，赵长禄觉得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回到医院的时候，郑果睡着了，赵正大坐在床边看报纸呢。赵长禄把赵正大叫到走廊里，
1: 老大呀，我刚刚呢去找了好好妈，他那想早点复婚呢。
3: 爹，这件事儿啊我也早就考虑过了，可是我们两个人毕竟离了婚了，那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现在要复婚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再冷却冷却吧，也许啊对我们两个呢都是负责任的。
1: 那是你的道理，那男人讨媳妇做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过日子吗？好好妈是个过日子的人，她要是一个死律不上墨的女人，爹也不逼你。再说俺也看出来了，你心里不也是放不下她吗？既然人家心里还挂着你，你就借着个台阶下来吧，明儿个你就和她去把那婚复了啊。
3: 爹，您还是让我再想想吧。
1: 你还想什么想啊，你得为好好想一想，你得为好好妈想一想。郑大呀，你是个男人，你不能老想着自己个儿舒坦，你得想着点别人啊，得还别人的情啊。这个家过得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啊，就
3: 多

0: 周雨晴显得很高兴，做饭的时候一直是莺歌燕舞的。坐到饭桌前，她故意埋怨赵成大：“你也是的，回来也不叫我一声，我都不知道。”可是让赵正大没有料到的是，在婚姻登记处的门口，居然是他周雨晴亲手扼杀了两个人复婚的计划。这事儿呢，出在一对离婚的男女的身上。两个人刚办完手续，从婚姻登记处里出来，跟赵正大和周雨晴走了个碰头。女人怨气未消，抡起手里的皮包摔在男人的身上：“你去死吧！”那男人也是满腔的仇恨：“跟你离了，死我也高兴。”两个人骂骂咧咧的走了。赵正大刚要进门，被周雨晴给拽住了。周雨晴直愣愣的看着赵正大说：“正大，你想好了吗？快走吧，我回头还有事儿呢。”赵正大没有直接的回答，可周雨晴不满意这个答案，他说自己心里还有顾虑，这可是第三次迈进这个门了。赵正大，你要是没想好，那复婚以后两个人的日子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再让自己进来第四次，他这颗心不光彻底的碎了，这辈子也就彻底的完了。赵正大觉得周雨晴想的太多，虽说两个人还没有水到渠成，但复婚后遇到问题再去解决，再去磨合，自己也能够接受。周雨晴认为感情可不是逼出来的，这次赵正大带自己来复婚，十有八九是被公爹给逼来的，自己呢不想再被伤害。如果复婚不是心甘情愿，那就此打住吧。赵正大略有一些不耐烦地说道：“周雨晴，你这就是没事瞎寻思。”“
1: 我可不是瞎寻思，大一早晨开始啊，你就一肚子的心事，你找个镜子看看你那张脸，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是复婚，不是上刑场。”
0: 赵正大过来拽周雨晴：“
2: 好了，来都来了，进去吧，证领完了，你我又回到从前了。”
0: 可周雨晴一把推开了赵正大的手：“
1: 对不起，我还没想好。”
0: 说着转身就走了。赵正大愣住了，望着周雨晴远去的背影，内心可以说是五味杂陈。老爹赵长禄听说周雨晴不同意复婚，急了，要去找他问问到底为什么。赵正大哀求赵长禄：“
2: 爹，您就别添乱了，这件事儿真是欲速而不达，您听我的好吗？”
0: 在迈进复婚门槛外拒绝赵正大，连周雨晴自己也觉得有点意外，不过他并不后悔，反倒为内心的坚强生出了些许的自鸣得意。看来有时候做个拒绝者也是一件叫人愉快的事情。虽然婚没有复，却并不影响周雨晴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正果出院的大事小情还是他周雨晴一手来操办的，而正果的心结更得靠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前嫂子来化解。赵正大在医院门口拦了辆出租车，正果看看出租车司机却高低不肯上去。老爹赵长禄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正果呢看着周雨晴，那意思是让嫂子给出答案。赵正大也明白正果的心思，要硬把正果推上车，可正果根本就不配合。赵正大无奈了，只得跟周雨晴说：“
2: 行啊，你给大顺子打个电话吧。”
0: 老爹赵长禄问明了情况，有些疑惑地问周雨晴：“
2: 这咋的？人家能听咱的？”“
1: 爸，人家听正果的。”
0: 周雨晴的电话打出去没有十多分钟，大顺子便开着他的出租车赶来了。正果一见到大顺子便眉开眼笑，不用谁招呼便自己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还高兴地扣上了安全带。周雨晴向赵长禄介绍起了大顺子，其中多有溢美之词，这让大顺子很是不好意思。在一旁的赵正大有点听不下去了，催促赶快上车。一路上赵长禄查户口一样是问这问那，大顺子呢是一一的回答。到了小区门口，赵正大掏钱给大顺子，示意拿了车费赶紧走，可赵长禄却要留大顺子吃个午饭。大顺子一看赵正大那拉长的脸，便极力的推辞：“

0: 赵长禄拉住大顺子的手不放开，
1: 小伙子，你呀就在这吃，吃完饭那啥，俺再麻烦麻烦你啊，给俺呢送到火车站去。
0: 听到老爹要去火车站，赵正大有些奇怪地问道，爹，您去火车站干什么呢？
1: 俺得回去了，不能啊在这耽误你们了。那啥呀，好好妈呀，你把正果的东西啊也收拾收拾，俺呢带他一块走。
0: 听了老爹的话，赵正大和周雨晴都感到有些意外，那大顺子更是变了脸色。赵正大急忙说道，爹啊，那正果还有很多康复项目得做呢，不能回乡下呀。
1: 老大呀，做那个高压氧也不就是让正果多吸点氧气吗？在乡下空气多好啊，那氧气都现成的，还不污染呢。
0: 一听赵长禄要带小姑子回乡下，周雨晴也着急了，爸，那能一样吗？这个氧是治病的，再说了，正果都在城里生活这么多年了，环境突然一变，他精神上肯定受影响啊，这对他的恢复也肯定不好啊。赵正大在一旁也劝着，
2: 爹，雨晴说的对，确实啊不能够让正果呢中断治疗啊。
0: 可老爹赵长禄还是执意要带正果走，他的想法是早先自己啊心里存着小九九，没有把赵正大的身世说出来，已经愧对儿子和儿媳妇了。这一趟过来得知赵正大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赵长禄更是心存愧疚，照顾自己的亲兄弟热姊妹都不应该是当大哥大嫂的职责，何况还是这种关系呢。周雨晴转过头来问正果，
3: 正果，爸要带你回乡下，那以后你就见不着大哥二哥嫂子还有好好了，这样行不行啊？
0: 正果看着赵正大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哽咽地说，
4: 哥，你不要正果了。
0: 正果的一句话把赵正大的眼泪也说下来了，他看着赵长禄，
2: 爹，别逼正果了。
0: 周雨晴在一旁给正果擦着眼泪，
3: 哦，正果不走不走啊，不走。
0: 可赵长禄还是硬着心肠还是要带走正果，于情于理他都不能再让正果拖累这个家了。大顺子这时候也上来劝赵长禄，
5: 大叔啊，那正果不愿走就别走了呗，
6: 你少掺和我们家的事儿。
0: 赵正大冲着大顺子瞪着眼，大顺子脖子一梗，
6: 要是你们同意哈，那往后我就来照顾正果。
0: 此话一出，众人愕然，老爹赵长禄更是惊呆了。赵正大推了把大顺子，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大顺子挺着胸脯说道，
6: 我可没胡说八道啊，我心里就这么想的，虽然你们瞧不起我一开出租的，可我对正果我那是真心好啊，往后我会对他更好啊。
0: 赵正大推着大顺子，走走走走走，你走，没人稀罕你对正果好啊。
6: 嫂子，你倒是说句话呀。
0: 大顺子求助似的看着周雨晴，
4: 哥，嫂子，我不走。
0: 正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哭闹了起来，周雨晴抱住正果安慰着他，
3: 正果不走咱不走啊。
0: 周雨晴对赵长禄说道，
3: 爸，你就让我给这个家做一回主吧，正果不走了。
0: 正果是留下了，可赵长禄的心里又叫突然冒出来的大顺子给占满了，正果真能嫁给这样一个不嫌弃他的人，也算是正果的福气了。赵正大觉得父亲是不知道大顺子的脾气有多暴，怕正果跟了他吃亏，再说了叫正果找个这样的男人总是觉得对不起正果呀。老爹赵长禄却说呢，
1: 老话说呀，啥人啥命，那命里八尺谁也求不来一丈啊。
2: 爹，正果的病情啊眼下是有好转的迹象，应该能治好啊，您说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正果的病情彻底好了，你说咱们岂不是毁了正果一辈子吗？
0: 老爹赵长禄没想这么深，
6: 他觉得自己已经自私了这么些年，不能够再自私下去了，让郑国老是拖累赵正大一家，心里不安生。可赵正大呢，不想随随便便的把郑国打发出去，那让他的心里更加的不安生。在他的心里，照顾好郑国那是理所当然的。赵长禄可不是这样想的。如果说赵正大是理所应当的，人家周雨晴呢，毕竟现在已经离婚了，让人家照顾，自己更觉得心里不安呢。大顺子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机会把自己的心事跟郑国家里人挑明了。大顺子向周雨晴表白了想法：
7: 嫂子，这事儿我真是想好了的，我早就想了，我今天可真不是心血来潮啊。
6: 周雨晴也觉得大顺子是认真的，但是这件事儿还真不能操之过急。想到这儿，他跟大顺子说：
3: 大顺子，如果真想往前发展呢，嫂子呢愿意啊在郑国大哥面前啊帮着再烧一把火。
7: 哎，好嘞，谢谢嫂子。
3: 你说错了，是我们呢应该谢你才对。
6: 老爹赵长禄还是一个人走了，临走前他一再的叮嘱赵正大尽快和周雨晴把婚给复了。赵正大的嘴里答应着，可他心里清楚复婚这件事儿，现在自己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剩下的还要看周雨晴那边。在他赵正大看来，周雨晴的临阵变卦更像是在作秀，欲以此来证明他是如何的自尊自强。再说的直白点儿，他就是想

对呀，今天啊，蔡亮来店里了，他给出的策划方案呢，算是为正果做点事儿。接着，周雨晴就把策划方案拿了出来，摆在茶几上给赵正大看。赵雨晴继续说道：“我看蔡亮啊，对正果还是有感情的，不然也不会过来帮咱。行了，别胡乱猜疑了。”赵正大看看墙上的挂钟，正果和蔡亮现在的处境啊，就像这钟表一样，可以回到起点，却已经不是昨天了。嘿呦，你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哈。哎，对了，那我和你呢？你看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那我们也是墙上的钟表啊。好了，太晚了，睡吧。赵正大起身朝北卧室走去，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这让周雨晴感到失落。不过，她失落的心情很快就被面馆重新开张的喜悦给冲淡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

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糕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糕，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高。我说胡家老高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糕。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糕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奇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

而且长象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家老膏，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膏，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家老膏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家老膏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家老膏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家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家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
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

0: 他拿出来一看，结果哈啊，你这个儿子和媳妇儿一看，简单看啊，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玩意儿也小了，甲状腺结节啊，那些数字指标小了两三个，胡老。哎呦，我听到儿子和媳妇儿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啊，
1: 这就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呀、啊。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吧，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变过来吗？胡老，
1: 可以的。
0: 啊，可以哈。
1: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啊。
0: 啊啊啊！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啊，
1: 对对对。
0: 这次啊，这次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啊，你也别太累了。天天还讲座，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
1: 嗯，
0: 我颈动脉两侧都有斑块，右边厉害，右边还有那狭窄，胡老，狭窄50%啊到69%狭窄。
1: 你看这够厉害的。
0: 啊，这是去年的，胡老哈、啊，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狭窄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蛋上没写是证明没有了，胡老。
1: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0: 啊，我这一听这样事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1: 那是啊。
0: 啊，再说我腰啊，腰腰间盘膨出。
1: 嗯
0: 啊，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胡老啊，不能下楼了。
1: 啊、
0: 春节正月初三，犯的病，结果儿子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但 CT 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啊也没变厚，完了说就是压迫神经了。
1: 对，
0: 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胡老啊。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
1: 啊，
0: 一护哈、啊、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胡老？
1: 太高兴了，
0: 啊，
1: 效果非常好啊，明显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做，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啊，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回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1: 没错，
0: 我听你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胡家老高哈、啊，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十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1: 就是，
0: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也有好转。
1: 你看看。
0: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抱脚都不敢吃，胡老。
1: 哦。
0: 现在哈，我敢吃了。
1: 嗯。
0: 还有个眼，那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只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啊上来。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胡家老膏哈、啊，我这个眼睛哈、啊、也有好转。
1: 嗯。
0: 哎，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1: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对于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0: 啊，嗯，啊，这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这胡家老高哈，我睡眠改变最快，5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1: 啊。
0: 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1: 胡家老高他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0: 对
1: 啊，咱们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同时也感谢你。

0: 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
1: 对，是。
0: 好。
1: 好。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哈。你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得到了健康啊。你看我现在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就说胡老师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3: 你让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都折磨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经常性的和那个水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就是每一个关节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都变形了。我满身全是那个骨刺啊，脚脖子骨刺还有那个脚后跟骨刺这个尾骨骨刺肩膀脖颈子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3: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我就打哆嗦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也疼了。脚脖子也疼了。坐在那里这个屁股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都得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这个脚掌都不能完全站地了。
0: 你看得多厉害。
3: 这个、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就砸得我这个浑身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个心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我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有这个爱心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就说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个多快
3: 就是我这个身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3: 就是原来我这两脚背特别特别的就说痒得很还有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
4: 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都跟那高架桥一样，这还是心吗？

0: 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啊、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啊，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得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遭罪呀、啊、那不得伺候吗？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啊、那么再说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啊、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啊，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啊死还死不了呢，就是拖累人呐，活着太难了。
1: 嗯，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彻底的康复呢？
0: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那么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0: 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的大修的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一生当中可以拥有3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说李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哎，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得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炭，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炭。活性炭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炭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炭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呐。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太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炭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炭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炭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炭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炭的复合活性炭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炭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炭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肽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炭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炭、弹性蛋白活性炭，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炭、降纤活性炭，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炭、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炭、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炭等等。所以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 那么他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他患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态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态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复合活性态再修复好了他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态再生修复了他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他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态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态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态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儿、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一块五毛钱，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一块五毛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美金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从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传导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

系。而且生命碳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碳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碳，长。

0: 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存益寿也在争取诺贝尔医学奖呢。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连根拔起的治疗啊，能够达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的药它能比吗？比不了。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存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1: 嗯，是，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0: 娘家的嫂子啊。
1: 嗯。
0: 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1: 哎，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他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也特别严重，就害怕他在二次再犯呢。
0: 嗯，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儿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1: 对，
0: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存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它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地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呢，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0: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0: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存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0: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4: 对对对对
0: 啊，你心里高兴，哎，是不是？嗯，
4: 对对啊，对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块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别再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0: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

0: 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
1: 对对对
0: 啊，别着急，
1: 嗯嗯，
0: 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一块五，保证让您用上长存益寿啊。
1: 还有那就行，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五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三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0: 嗯。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
0: 嗯，
1: 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是呛咳，哎，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显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一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0: 哦，
1: 哎呀，
0: 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0: 不是，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哎哎，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啊！
1: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
0: 嗯，
1: 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哎呀，
0: 嗯，
1: 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0: 嗯，是是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嗯，
1: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呀，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0: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存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嗯，
1: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存益寿啊，我感觉啊，就活着呢，还不如。

0: 那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1: 嗯，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呀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呢，啊，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存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存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呢？啊，肯定很多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重的患者怎么好的？好，咱们得说清楚。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存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嗯。
0: 哎呀，李老师啊，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了。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存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真的，也不能耽误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呢，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1: 嗯，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刻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啊。
0: 哎呀，那他真的，我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
0: 非常谢谢，
1: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0: 哎呀，
1: 你别客气
0: 太亲
1: 啊，
0: 切，太温
1: 非
0: 柔
1: 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国药长存益寿不分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可算跟您通上话了。
1: 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专利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特别好，说现在推广一克就要1.5块就行，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1: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一克，只要1.5块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一克只花1.5块啊，1.5块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9: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0: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1: 以热血汗。最后的

0: 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2: FM 99.1 都市之声，
3: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3: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4: 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5: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6: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7: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5: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7: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5: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8: 今天也要笑。

0: 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最早的时候应该是8:30上班，有没有8点上班的单位？
0: 早上不得去吃波早饭吗？
1: 我现在想提个意见，咱们食堂能不能6:30就开餐呢？这样的话，我可以天天早上来吃早饭。
0: 我们都是早起的打工人。
1: 对，你说再说了，那现在电台节目都有6点就上班的，早饭是不是应该早一点？
0: 有那么
1: 保障一下员工的权益。
0: 有那么多爱我们的听众，我们早早的来上班。
1: 你得让主持人吃饱啊，你得让主持人这个补好碳水啊，对不对？你这单位的便宜是不是啊？
0: 哎，我的就是
1: 我中午站不上，早上还站不上吗？
0: 其实我可以不吃饭，
1: 我不行，我不行，我好像上了岁数之后，我早上不吃饭饿得心慌。
0: 嗯，其实啊，就是健康的生活状态呢，早餐、午餐、晚餐定时，
1: 嗯，
0: 然后呢还不要暴饮暴食，
1: 嗯，而且你要知道不吃早饭对于这个胆的伤害是很大的。嗯、
0: 对对，确实事实哈。所以呢，你看我们说到了，今天还说到了一个就防猝死三件套啊，
1: 嗯，
0: 无论我们怎么防，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
1: 我以为你要说无论怎么防都会死的。
0: 无论怎么防，我们都不妨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重要、啊。
1: 对，我们可能这个改变不了它的长度，但是适当一下改变它的宽度嘛。
0: 哎，对，但偶尔任性一下是可以的，偶尔哈，
1: 嗯、
0: 只能说是偶尔、啊。
1: 得有多偶尔呢？
0: 就是3-5天时不时的吧。
1: 刚才我们还要再任性的这个放纵一下，吃点碳水，吃点奶油面包什么的呢。
0: 对，其实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得肆意一点哈。
1: 然后这个杰特豆的说，首先呢。意大利老头儿我看过，但是我看过委内瑞拉的老头儿，说
0: 一个昏暗的酒吧，
1: 昏暗的酒吧，银发
0: 眼罩雪茄，银发眼罩雪茄就是
1: 帅爆了，
0: 像那个杰克船长一样。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
0: 是还
1: 是
0: 说睡觉的眼罩，
1: 蕾丝的吧？你蒙个睡觉的眼罩在昏暗的酒吧，你是为了啥？你不想看到什么你就直说。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蕾丝的还是
0: 眼罩扣的，他不是说是眼罩吗？
1: 独臂船长那种
0: 啊？对呀、啊，蕾丝的一个老头穿戴个蕾丝的眼罩，我无法想象。
1: 不是，关键他说那个酒吧、
0: 啊、
1: 我就觉得是不是要配合那个暗夜的氛围，是历史类似像化妆舞会那种，
0: 就是在这样的酒吧里挡个窗帘都嫌
1: 杰特豆的说我穿的背心还得看气质。就非逼我硬往回圆是吗？
0: 啊，甭管是怎样，我觉得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啊，就是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自己的一个状态。

0: 内心的心理状态啊，追求生活品质的一个状态很重要。
1: 你要说到这个，我想起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的那个 High Rocks 那个比赛啊，王石不是又上了这个热搜吗？
0: 我现在你知道那个比赛老多明星了，名人。
1: 其实现在是两个。怎么说两个声音啊，一个呢就是说它是精英中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方式，然后呢有的人说哎这是一个资本打造出来的一个运动的品牌，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聚焦王石是什么呢，就是正面的一方说你看这个70多岁的这个大叔哈还很自律，还很努力的去这个拼搏哈，迎接挑战生活当中的一个一个巅峰，然后有的人呢就说咱能不能把背心穿上就是全都是肌肉小伙的这个情况之下，说你这好像体态也不是很完美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做自己就好嘛。
0: 就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一个美感，包括呢，就是这最近一段时间，这 High Rocks 它，还有不同的声音是什么？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好像是全球区域的一个曾经的一个冠军还是亚军哈，就是算头部的选手了，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好像已经穿透了自身
1: 是
0: 体能的极限了。然后这就
1: 当时主办方也没有叫停，
0: 对，
1: 然后后续选手也没有人叫停。
0: 然后有人说了啊，这是一种那个体育精神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是在想说，运动的状态，反正我个人仅代表我个人哈，我觉得运动呢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而不是让自己呢往死里好。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外面是一个公开的场合，OK， 就之前马拉松也发生过类似的这种现象，但是你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你要考虑其他的选手，还要在你经过的这个路上还要比赛，
0: 而且还有
1: 器械的污染，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呢？
0: 对，还有一点，你知道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1: 都说到这儿了，你接着往下说吧。
0: 而且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是一项运动，但是它也是一个群体社交。在这样的群体社交过程当中呢，你想人和人之间啊，就是既然是群体社交，它一定有相关的一些规则和礼仪。
1: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探讨的是，第一，你的这个规则不是很完善，他只是说你喝水溅到外面不可以，吐痰不可以，都是有惩罚的。那么你如果说身体失控失禁的话，那你是不是比这些事情更要严重？你是不是更要及时叫停？然后当时主办方只是说做了什么事后的消杀呀，更换了地毯呀，
0: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1: 对，然后还有人质疑的是什么？说这位选手后来在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就说了一个 win 就是win is win，就是赢就是赢，说没有任何的歉意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也觉得这一点他也是很违背体育精神的。
0: 行，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那个
1: 杰特豆豆说是皮质眼罩，
0: 我想吧，就戴个蕾丝的这，
1: 他说你俩吃早餐了吗？我没有，
0: 没有没有，这一段就说这一段的时候也感觉饥饿感也少了很多，
1: 没有，你知道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有军训吗？军训那个时候吃饭是要靠抢的，他们男生为了能够多吃点肉，就开始在我们女生吃饭的时候聊屎尿屁，我真的那个时候是练出来的。所以说你怎么讲没关系，
0: 不影响。
1: 对，我照样两个馒头，
0: 就是
1: 两个鸡腿，
0: 饭量依然摆在那里。
1: 对，然后男生反而是因为他说话说的太多了，然后被我抢了个鸡腿。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蓝色海鸥说的，刚才听到老头大叔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请教二位专业的语言工作者，老太太可以对应老头，女士对应先生，大叔对应什么？女士。
1: 说这个人说女士对应了先生嘛，说大叔不能对大婶儿吧，说感觉不太配呀，大姨也不太配，大娘也不太配，
0: 他妈
1: 大女主怎么样？
0: 行，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大叔配大女主，可以的。
0: 清风说了，哎呀，从辈分来说。
1: 说这个年纪有没有人喊二位奶奶了？说中国小老太太，我要是从辈分来算的话，姨老，哎不对，姨老应该算不上。
0: 你要是从辈分来算的话，就是不，这个实际上跟年龄就没有关系了。
1: 对，因为你想，我五舅爷比我爸小，就是我奶奶的最小的弟弟比我爸小，因为我奶奶她家是八个孩子，我奶奶老大嘛。
0: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宗谱啊，然后我们的家族的这层层叠叠的。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18岁的舅舅。那个上大学，他24岁的外甥送他。
1: 我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姨应该是比我小几岁，七八岁吧。我小的时候说小姨来，姐姐带你玩，我妈在旁边听半天，这是什么辈分？我可不愿意，就是年龄比我小的辈分。

0: 比我大，但是在我妈那边，我现在应该是姨姥或者是姨奶了。
1: 哦，已经有这样的地位了。
0: 对对对对，就是南方那边
1: 就我
0: 结婚也早啊。
1: 我在这方面其实特别羡慕，就是辈分比较高的人。我一般就是平起平坐。
0: 嗯，我爸那边不行，我爸这边都是比我岁数小的，辈分比我大。
1: 那来来来，新问题来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你们家庭的复杂的族谱当中，
0: 最年轻的长辈是
1: 最年轻的长辈是几岁？你最高的辈分在你们家庭当中，你最高的辈分是到哪一层了？
0: 嗯
1: 啊，真的就是如果说小小的年纪被别人喊爷爷呀、太爷之类的哈，那真的是
0: 我真的是上初中的时候，他们牵过来一个小姑娘说：“这是你小姑。”我说：“谁？”我就哪个？他说就这个，我说这，当时心小屁孩三个字没蹦出来，说这还是我小姑。嗯，现在长大了，经常还拿这事儿开玩笑，
1: 是不是哈？嗯，好了，这是我们新问大家的问题啊，在你们的家族当中，最小年龄的长辈是多大？是怎么称呼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呢，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辈分？最高的辈分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受到自己身边的真实生活的状态。
1: 而且就是说你要拍现在的剧还好，你难的是拍八九十年代，
0: 嗯，
1: 尤其是咱们都是从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过来的，
0: 那真较真儿啊！
1: 你稍微哪个地方不对，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0: 然后就说假，
1: 一眼假。
0: 对，
1: 甄嬛它并不是说让你从这个剧里看历史，它更多可能看的是那种情感线呀，
0: 嗯、
1: 或者是宫斗的这个线呀，啊，它看的是这些东西。云水禅心说，是不是在酒里加毒能加速毒性的发挥？我觉得应该是。
0: 对，因为本身就是因为它的酒精，你看我们放在现代生活当中，酒和药相配，我们现在都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能，
1: 嗯，
0: 千万不能混在一起啊。
1: 就正常拿水送服，你可能才到你嗓子眼儿，
0: 嗯，
1: 拿酒送服可能就直接到胃肠了。
0: 大水溜冲刷的来劲
1: 因为你血液循环快了，它就会带着毒素走遍全身啊。
0: 对啊，
1: 夏芷汀兰说，我老公很少说单位的事儿，有一回聊天啊就很罕见的说了一下，哎呀这个心情复杂的呀，我感慨了一下说，你们真的是一部真实的甄嬛传呢。
0: 能到第几集呢？
1: 看看来各个单位都是如此啊。这个骑着蜗牛上学说，我是准70后卖正经纯卤水豆腐的老王，请问俺是大叔级别还是大爷级别的？顺便可否祝我今天生日快乐
0: 啊！今天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换一个在中文，
1: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生辰快乐，
0: 怎么样？
1: 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给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今天我刷了一个视频，说那小姑娘给她姐唱生日歌，给所有的烦恼说嗨嗨，给烦所有的快乐说拜拜。她姐一个大逼头就闪过去了。
0: 你祝我点啥好？
1: 就是这玩意还挺准确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是哪位朋友、啊
1: 哦、看杰特豆豆也是东财的，是学弟啊，应该是学弟。
0: 然后那个 Jason Song 啊，他说到了古代贵族啊都喝米酒、果酒、黄酒、嗯、味儿是甜的，没几个喝透明的蒸馏酒。
1: 那
0: 这个应该是春秋前吧，
1: 梁山好汉喝的不都是
0: 水酒啊，
1: 烧酒那种
0: 三碗不过冈吗？
1: 对呀、啊、要不然的话他劲儿咋能这么大呢？
0: 嗯，我感觉搁在现在的话，三碗反正是必须得找代驾。
1: 关键是你看武松喝了18碗才敢打老虎，
0: 嗯，
1: 明显是撒酒疯，酒德不太好。谁喝完之后逛动物园去？
0: 那是途经、啊，
1: 对不对？其实他也不想的，是不是？
0: 他也不想偶遇嘛、嗯
1: 啊，一不小心成为了打虎英雄。
0: 是。

0: 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就是说
1: 好吃不好吃它不是底线。
0: 对，就是你安不安全，如果说你是食品不安全的问题，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嗯，还有啊，就是网红流量啊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它真的是是蜜糖也是砒霜啊，他可能一夜之间呢就会把小一些小众的品牌捧得人尽皆知。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1: 嗯，
0: 金牌大叔，包括前段时间，
1: 哎，现在没动静了，
0: 没有没有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他是不是入职了？
0: 然后还有前段
1: 之前在文旅局开会秒杀一众文旅局领导，所有网友都说他讲的太好了，又接地气，然后又讲
0: 言之有物，
1: 又有高度。
0: 对，然后包括前段时间的葫芦娃爷爷，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1: 他把葫芦又挂回去了，
0: 又挂回去了，
1: 又挂回去了。
0: 然后你知道，就是葫芦娃爷爷是说他把葫芦给剪了，旁边的那个咖啡店呢，然后就是。他挂了七个葫芦，
1: 嗯，
0: 但是旁边的咖啡店接住了这波流量之后，网上的投诉吐槽就变多了。
1: 他有葫芦，他有爷爷吗？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说呢，流量是什么？是蜜糖，也是砒霜，并不是流量多了就是好。
1: 嗯，哎，大连有没有什么网红的小吃你去吃过的？我之前有一个叫刘家桥绿豆饼，那应该是2010年左右火起来的。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在跟大嘴做美食节目，我说咱俩去尝尝吧，
0: 嗯，
1: 就开车去刘家桥，在那个天桥底下，
0: 嗯，
1: 就是一个小档口，排队排的呀，排了能有100多米。我说这玩意儿能买上吗？说那时候还没开始卖。
0: 嗯，
1: 后来我就跟大嘴说，我说这样，我说那个你排着，我上旁边买个包子，我先垫吧垫吧。旁边那家包子铺可好吃了，俺俩蹲在道牙上把那俩包子吃完了之后，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吃饱了，就去排那个绿豆饼，排了差不多40分钟，
0: 感觉并没有
1: 啊，就觉得好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
0: 记不记得友好广场中原街有一个灌饼
1: 啊，灌饼王，
0: 灌饼王，
1: 鸡蛋灌饼王，他家是不错，你要买大全套哦。
0: 就是我回回看排队，我从来没有吃过，
1: 好吃，我吃过。
0: 因为我对排队的东西吧，就是本身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吃的值得我去排队。
1: 小吃我会选择排队，
0: 嗯，
1: 大饭店我可能会差一点。
0: 但是因为我对吃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挑，所以说我对任何一个吃的，
1: 嗯，
0: 我都说排队超过15分钟是我的极限。
1: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你排队的过程当中，你的期待值是一直往上涨的。
0: 对呀，
1: 啊，你的
0: 得多好吃，我花这么长时间，
1: 你的沉没成本是越来越高的。
0: 嗯，
1: 就如果说它但凡有一点儿，无论是服务还是品质或者是食材，但凡

0: 有一点不好，你马上就崩盘，
1: 就开始挑你挑毛病了。
0: 你如果说让我上来就迟到，我可能会对你宽容一些。
1: 哎，所以哎，今天这个问题啊，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留在明天早上吧。
0: 嗯，
1: 问大家，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哈，问问说，任何的网红小吃打卡也好，包括景观也好，你等待的时间成本上是多长时间是你的极限？
0: 嗯，那天可能是因为有朋友陪着排，
1: 那、嗯、
0: 自己排的话，我觉得我排都不会排。
1: 我有一次记得我看了你发了一个视频，是在友谊商城附近一个、嗯、
0: 小月儿麻糍，
1: 麻糍，
0: 嗯，
1: 后面就排了好多的，真的好吃吗？
0: 真的好吃。那天我完全是路过，我那天是干嘛？嗯、是去霸王茶姬买奶茶，
1: 嗯，
0: 然后呢，旁边他不就在那个友谊商城星巴克对面吗？
1: 嗯，对。
0: 然后我和小张说，我说在干什么排队？小张说啊，那是一个很火的那个麻糍。我说你吃过没？他说我也没吃过，每次都排那么多人排不上。我说你这样吧，我说你去买霸王茶姬，我在这排队，回来呢排上了咱们就吃，排不上了咱们就走。
1: 嗯，
0: 他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前面应该还有五六个人，就是已经要看见曙光了嘛。
1: 但是那个时候你
0: 尝尝，
1: 整个的你的期待也拉高了吧？
0: 还行，那个时候。期待是比较平缓的，后来我一看前面就剩五六个人了，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口味就都买了一遍。
1: 然后呢，
0: 甜食爱好者狂喜
1: 啊，就是那个口味。
0: 就如果说你爱吃甜的，爱吃黏的
1: 啊，那就是我呀。
0: 那你去买吧，你会很喜欢的。
1: 但是我对所有的流动的摊位都是保持谨慎的态度。啊、
0: 还行，他后来跑到那个友谊商城给他提供了个地方，他去友谊商城去卖了。他最近好像还开始在卖什么酸奶冻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那个东西啊，就吃完了，我觉得它不会让你天天想，
1: 嗯，
0: 但是你吃的时候真的是好好香，
1: 因为。就像是我们今天说的，有的时候碳水的这种幸福感，再加上甜品的这种幸福感，
0: 嗯、
1: 它会让你在那一瞬间就顶到满格。
0: 对，但那个时候，你想我们在车上就把那四个麻糍就给分掉，给他吃了，那个是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一个网红的一个产品，
1: 是吧？咱们大连的一些网红店，嗯、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网红的产品我几乎没有说是排队吃过。
0: 再就是那一段时间，
1: 我去过辽食吃的那个臭豆腐。
0: 江湖大学小吃一条街啊，
1: 那个、不是在辽师的小街，叫吴老六还是王老六？
0: 王老二的。再就是你想什么小红帽麻辣烫
1: 啊，我吃过。
0: 然后横龙后身的那个，有的时候烧烤一条街
1: 没吃过，
0: 我没去过，
1: 我都没去过，
0: 因为根本挤不进去。
1: 嗯，
0: 因为我一看那个车，那个车，
1: 我一看人多我就受不了。
0: 嗯，我也是。
1: 嗯，
0: 他那时候好像是卖是大油边吧，还是什么东西？
1: 我都不知道他卖啥，我就看到是人，
0: 还是金皮儿什么的。我刷过的好多次他的那个视频。但一看人多，我就停住了我出门的脚步。再加上你看，恒隆开了好多新店，他们不都是排队吗？
1: 对呀、啊。
0: 之前咱那个朋友不还说，一看前面排300多号，掉头就走了。这到午饭到傍晚也吃不上了。
1: 这可不是吗？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结束了，留一个家庭作业，明天早上来问大家，就是在我们等待，无论是拍照也好，还是美食也好，你等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哪一回？
0: 嗯，吃的啥？然后是否让你满意呢？
1: 咱大连的一些网红的打卡店，你都去过吗？
0: 明天不要忘记啊，这个今天晚上发，算了，明天早上发吧。今天晚上发咱看不着。
1: 对，就是留的家庭作业，然后呢，明天我们早上收一收家庭作业啊。
0: 嗯，
1: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